0: 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1: 哎呀，好听，好听，
2: 真好听！好嘞，感谢各位啊！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想参与啊，今天游戏还挺好，挺好玩，挺简单，
1: 哎，挺简单，也
2: 挺简
1: 不
2: 单。
1: 难，还有比较有意思，也好长时间没有玩过这种类型的游戏了，
2: 这个还真不难，
1: 真不
2: 啊！
1: 难。
2: 这个我们今天看看小爱的演技怎么样哈，
1: 我也
2: 一定要读出来他的那个状态、感
1: 哦，
2: 觉、
1: 还有读
2: 那
1: 书
2: 个
1: 状
2: 演
1: 态。
2: 员的那个风采。那当然啊，
1: 我以为就随便念念就可以了。
2: 哎呀，你不得比大聪强？
1: 啊，大聪学过这个，我这个专业不太行。
2: 哎呦天哪，没事，你比他搞笑啊。
1: 我
2: 们一会儿，
1: 我不服。
2: 我们一会儿看看小爱的风采啊！来，当然看一下自然自然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6月5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18.4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点43分和傍晚的19点08分，低潮时是凌晨的1点34分和下午的14点01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回来之后，我们开始游戏，稍后见啊
3: ！Yep，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4: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3: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5: Play R&B，
3: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6: 只要和你在一起。
3: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7: 92.1
3: FM 92.1
7: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环节，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游戏叫什么名字。
3: 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叫做台词大挑战，就是听台词猜电视剧电影，但是不一样的是，先我们来念一段电影或电视剧的经典台词片段，你们来猜名字，猜对可以拿走红包。当然如果说你就是听了这个台词猜不出来的话，我们也会给演员的提示。
2: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试，好不好？看看小安念完台词之后你能不能猜出来。
3: 是的，
2: 带有感情
3: 不太会
2: 演戏啊。
3: 之前大葱他演戏不是他怎么念的？
2: 哎呦我天哪，表演型人格，我跟你说。
3: 真的吗？等我不太会演，演的好假，不如做我自己。
2: 你还想当演员？你这样的话，你是怎么能看上你，对不对？
3: 有道理。
2: 万一现在有拍短剧的导演听我们节目呢？
3: 短剧导演起这么早的？
2: 短剧导演，你以为是什么？是吧？他不也？可能没睡
3: 熬了一晚上，
2: 可能拍夜班你知道吗？可能没睡啊，
3: 明白了，
2: 有可能，你知道吧？
3: 原来是这个样子，
2: 你懂吗？我跟你说，又拍早戏，是不是？人家这起早，万一人看到说，哎，这主持人好像挺有天赋啊，语言不错，对不对？你这都是机会呀，你得珍惜呀。
3: 明白了，是这个样子，
2: 靠谱吗？来，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啊！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不吃金针菇，你好、啊、
3: 你好，
5: 早上好，大林小爱。
3: 哎，早上
2: 好。来，
5: 哎，
2: 准备好了吗？
5: 好吧，静静的这个感受这个。
2: 哎，对，感受啊，感受，一定要感受啊！来，加油啊 ！Ready
3: go！ 咱们当警察，每天都要怀疑，但我们怀疑了就是对的吗？所以要怀疑我们的怀疑，可是怀疑了怀疑就一定对吗？未必，所以还要怀疑我们怀疑的怀疑。这个电视剧是什么呢？
5: 最近大火的哈，《低智商犯罪》。
2: 哎呀，
3: 你也在看这个剧？
5: 我还没看完。
3: 你还没看，看第几了？
5: 十集吧，不到。
3: 十集不到啊、哦？那你这看的是有点慢。
2: 嗨、
3: 我都看完，我看那么慢，我都看完了。
2: 你别说别人看的慢，小爱，你看剧是我们当中最慢的一个。
3: 因为我不跳看，我一帧一帧看。
2: 好嘞，我这能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小爱看剧呢，就恨不得人家都二倍速或者1.2倍速看，小爱恨不得就慢2倍速看。
3: 对，因为我是每一帧的看，
2: 拖着看，
3: 嗯，
2: 哎，慢慢倒回去再看一遍啊。尤其呢，这里面艾特主玉。
3: 哦，没办法，主玉吧，他情节不是最吸引我的，他最吸引我的就是你。
2: 行，李艾，李艾，李艾，李艾。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啊！来75啊，行，李先生你好啊，
3: 你好，
6: 早上好，大天小爱，
2: 哎，
3: 早上好，
2: 早上好，来，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2: 来，加油啊，听好 ，Lady Go，
3: 最后的最后送。

0: 一段记忆，在海边有风的地方，落日晚霞下，有一个人认真的喜欢过你。
1: 我天，我都跑，你有病！来，
2: 这个没
1: 没看
2: 看过，
1: 过，这个很
0: 我
1: 有
0: 给你
1: 名，
0: 提示，刘亦菲。
1: 这个很有
2: 对，
1: 名。
2: 刘亦菲和李现的那个
0: 对
1: 对
0: 对，就
1: 对对，
0: 是那个刚
2: 但
0: 才
2: 是
0: 这个是李现向刘亦菲表白的台
1: 啊，
0: 词。
2: 董红来
1: 不是
0: 不是，那是
1: 歌，
0: 井柏然和那个谁倪妮演的
1: 对
0: 电
1: 对
0: 影，
1: 对对对，不是，
2: 哎，
0: 叫
2: 我
0: 做
1: 但是风是对的，
0: 风有风，
1: 有风有风有风，
0: 叫去有风的地方。
1: 对，去
2: 哦，
1: 有
2: 好
1: 风的地方。哎呀，好
0: 吧，啊，好
1: 嘞，
0: 吧，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1: 去有风的地方是这两年这几年吧，唯一一个后反劲特别大的剧。
0: 对。
1: 当时播的时候声量其实没有那么响，后来的时候因为这部剧就它播完了，然后因为这部剧又开会员的朋友就特别多，后反劲儿特别重
0: 很重，
1: 啊，你播的时候不咋地，你知道吧？后来一看，哎呦，还这剧好看。
0: 你越看越觉得好
1: 哎，
0: 看。
1: 是的啊，来，接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0: 你好，
3: 大家小孩早上好。
1: 哎，
0: 哎，早上好。
1: 有信心吗，张美女？
3: 没有。
1: 啊，没有，
0: 没有，
1: 不能，没有，
0: 你有，绝对有。
3: 我有，
1: 小爱的演技
3: 我
1: 咔咔的，
0: 那必须好啊，真是。
1: 来，加油啊！Lady
0: Go。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也要恶心了，这是电影，一个比较有年代的电影
1: 你
0: 了，
1: 猜吧。
0: 四个字。
1: 哎呀，我知道是哪一部，我应该如果没猜错，应该是哪一部？梁朝伟
0: 对，
1: 是吧？
0: 梁朝伟、张曼玉。
1: 哎，对，就那一部。旗袍里边，张曼玉换了巨多身旗袍，那个叫什么？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对，就是这个。
1: 人家也没有这么说呀。
0: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我知道这个，但是我不知道名字，确实答不上来。
0: 是叫《花样年华
3: 》。
0: 哦，看就很陌生，应该很懵懂。
1: 应该没看 过。
0: 好吧。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来，三号线的321玄彬，你好，玄彬。
5: 早上好，大天小爱。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玄彬有信心吗？
5: 没有。
0: 你还没有？你有？
5: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答对过。
1: 不能，啊，
0: 不可能，我不信。
5: 真的？
1: 我不相信你。
0: 骗人？
1: 骗我？
0: 哎哎，要骗我们长胖20斤啊？
1: 玄彬说
5: 好，
1: 无所谓。
0: 就胖呗，无所谓。
1: 无所谓啊，
0: 真
1: 来，
0: 是。
1: 加油啊！Lady
0: Go。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之人不可相交。这是最近很火的一个电影，这个里头电影呢，就是属于就没有大牌的演员明星，全是新人，很感人的一个电影。
5: 这个
0: 阿妈
5: 送给阿妈的故事啊！
1: 哎，不不不，
0: 不对不对，这个字儿那
1: 阿
0: 个
1: 妈阿妈对了，
0: 阿妈对了，但是字儿不对。
5: 啊，送给阿妈的情书。
0: 多字儿了。
5: 给阿妈的情书。
0: 是给阿妈的情书。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这小爱给的啊，跟我没关系啊。
0: 啊，我给了吧，不是我哈，
1: 你给了啊，
0: 不
1: 好
0: 是。
1: 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我们查一下，看是不是好久没拿红包了啊？就不能骗我们，你就是你可以说实话，你刚拿都没事儿，但你不能骗我们。
1: 就骗，又骗，就是我们绝对不会骗大家。我们说什么东西好，它就是好，
0: 就是好。
1: 哎，我们绝对不会以次充好，这个就绝对的。你包括这个大米呢，每个人口感其实不太一样，但是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认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就是，被宣传啊，包括说网上特别种草特别多的叫五常大米。但是呢，五常大米呢，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知道吗？就敢过个水就敢叫啊。这个是正儿八经今天卖的不一样啊，这个是林家饭香有机的五常大米，你可以溯源的啊，里面的执行标准，大家你不知道什么吗？你都要一定去看国家执行标准 GBT19266，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国标，而且呢有英标，有地理标识，然后有溯源码，有有机认证四项标识，然后呢这款米呢一袋一码都可以支持扫码查询溯源，而且价格很便宜。你去网上去搜哈，就某东上，你现在就可以搜"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153块钱一袋，618活动啊。但是我们今天呢，
0: 我们是79一袋，两袋更促销，是139的价格。
1: 是的，一袋呢是10斤， 啊，十斤就是五千克，
0: 五千克
1: 对，但是十斤啊，大家一般都说十斤是多少？给你，你在网上看就五千克，就大概就那么大一袋，五千克一袋。然后呢，两袋小阿也说了会更划算，这样的话能够再省20。那如果你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叫大米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原产地给你们发，差不多3到4天就到了。
1: 对，它比普通的大米相比起来呢，这个就很玄学了，就看你怎么去理解了。我个人感觉啊，我吃大米来说的话，一般来说好吃的大米。都是好吃的，我跟你讲，难吃的大米各有各的难吃。
0: 哎，你别说，还真是
1: 好的大米啊！我跟你说，你蒸出来那米饭都是好吃的，
0: 都很喷香，
1: 都很香，
0: 是，
1: 然后吃起来也很糯，都好吃。我跟你说，那个陈米啊，你吃起来各有各的难吃。我跟你说，
0: 这个就不多说了，大家懂
1: 的
0: 都懂。
1: 买点好吃的吃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大米就行了。如果最近家里缺米了，正好可以买一个这个尝一尝。家里人多你就买两袋，人少你买一袋足够了啊。回复大米就行了，你可以常买再吃，再吃完再买嘛，对不对？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
6: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啊，一号线的
0: 小
1: 苹果，
0: 早上好，
7: 大田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有没有信心？
1: 有没有信心？
7: 试试吧，
0: 试试吧。好，你这个是电视剧，试一下。
1: 听好啊 ，Lady
0: Go，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为自己打算就是坏，一辈子围着你转才叫好。你到底想要一个好女人，还是想要一个好控制的女人？这个电视剧是什么呢？
1: 好熟悉，
0: 很熟悉。这个台词是江佩瑶演的那个角色说的台词，但主演是黄轩和李庚希，还有那个叫白羽凡。
7: 哦，完全不知道。
0: 这个电视剧挺好看的，特别推荐给你，叫《命悬一生》。
7: 哦，谢谢，
0: 不客气，一个悬疑片特别好看。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这个电视剧也是我一帧一帧看的。怎么了？
1: 喜欢谁呢？喜欢黄轩啊？不，纯粹剧情好看，
0: 剧情好看，而且白羽凡我也是那个比较喜欢。
1: 你不喜欢谁？你跟我说一下来。
0: 不喜欢，没有不喜欢的。
1: 行，三号线王美女，你好，
0: 你好。
8: 哎，丹田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好！王妹妹上次拿红包是什么时候？
8: 哦，上个月。
1: 上个月？
0: 那还好。
1: 这么模糊，
0: 哎、
1: 那可能
0: 这才六月初。
1: 那可能是这个月。
8: 这个月没有，这个月没有。
1: 这个月才刚开始。
0: 刚开始，在6月5号。
1: 来，加油啊 ！Lady
0: Go。没有一种负面情绪是“我爱你”三个字治愈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说一遍。这是什么电影？
1: 什么电影？
0: 是个夕阳红电影，不是夕阳红，叫《黄昏恋》电影。
1: 哎，
8: 电影
0: 对、嗯、电影《黄昏恋》电影非常感人。
1: 嗯，
8: 电影不怎么看。
0: 是倪大红和惠英红主演的，是个非常感人的一个关于老年人爱情的电影，叫《我爱你》
1: 啊，叫这个电影啊，应该刷到过 cut。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应该都会去看一些。
0: 片段
1: 对
0: 解说
1: 或者说女生可能最近追剧会偏多啊，对不对？因为最近这两年上的剧也挺多的。 来可以继续啊，各位没打过电话的朋友也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新人朋友放心打啊，尤其是那个好久没拿过红包的朋友放心打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歌神你好。
0: 你好
9: 你好，我是新人。
0: 你什么新人？
1: 我放了一周你的歌了，你是新人。
0: 是你是会唱歌的。
9: 好的好的，好的
1: 你是新人。
0: 真是说
1: 大话。加油啊
0: Lady Go。我想在北京扎根，为爱人，为生活拼一个落脚之地。当今的爱情本质就是等价交换，区别只在人民币和美元。这个是什么电视剧呢？
9: 北京爱情故事吗？
0: 北京爱情故事，对，
4: 太棒了！
0: 你也喜欢看这个电视剧？
9: 我看了一点点。
1: 等会儿啊，北京爱情故事谁演的来着？
0: 那个陈思诚、
1: 啊、那个剧，哎呀，好了。
0: 佟丽娅。
1: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
0: 知道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小时候看不觉得，现在看，啊，
0: 哎，
1: 不多评价啊。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1: 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正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我和小爱直播，大家别错过啊！晚上的7点，各位正好周五的晚上回到家没什么事儿，可以打开手机看我们直播啊，陪大家聊聊天啊，顺便呢。介绍介绍东西啊，如果你有兴趣就买点啊，没兴趣呢也没关系，你可以看一看聊一聊啊。大家好多朋友其实都是，我发现大家看直播有时候真的就是看一看，觉得我们聊天挺好的，也不爱跟我们一些交流啊，或者发点弹幕啊什么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多发弹幕跟我们交流啊。
0: 对，没关系，你不买的话跟我们聊聊天也没问题，
1: 聊天也没问题啊。差评不要刷，看不见啊。
0: 不要说那些没有用的不好的东西啊。
1: 嗯，看不见啊。晚上七点就在921视频上啊。来，三号线的新美女，你好。
0: 你好。
6: 主持人早上好。
1: 哎，
0: 早
1: 上
0: 好。
1: 有信心吗，新美女？
6: 嗯，没太有。
1: 没太有。
0: 没关系，
1: 试
0: 一试。
1: 加油。Lady Go！
0: 灯会熄灭，但爱永远发光。每一个你害怕的鬼都是旁人。

0: 日思夜想的故人，这是什么电影呢？
1: 这是一部电影。
0: 这是一部电影。
1: 是的。
0: 主演有郑恺、张若楠、白羽凡。
1: 怎么又是
0: 柳岩？对，白羽凡这几年演很多。
2: 这个真不知道，我应该没看过。
1: 没看过吗？
0: 叫做《照明商店》。
1: 哎，
2: 啊，那真没看过，
0: 真没看过。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照明哦，他叫白羽凡，
0: 他叫白羽凡。
1: 哦，我听成白羽了。
0: 白羽凡，我发现白这些男演员长得都很帅，白羽、白羽凡、白敬亭。
1: 啊，有没有可能进演艺圈的其实都挺帅的呢？
0: 啊，那倒是。
1: 有没有可能不帅的进不去呢？啊，
0: 哦，你说的有道理。
1: 有没有可能不帅的在最开始就筛选了一批呢？啊，
0: 有道理。
1: 现在拍短剧的都很帅啊。
0: 啊，都很帅，对
1: 对
0: 对。对
1: 啊，有没有可能你这就是一张门票呢？嗯，
0: 有道理。
1: 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大铁婶。
1: 哎，
0: 早
1: 上
0: 好。
1: 王美女最近追剧了吗？
3: 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
1: 试试看，看能不能猜对啊！加油。Lady
0: Go。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全世界那么多女人想做我的女朋友，偏偏就你拒绝我。
3: 流星花园。
0: 哎，流星花园，哎呀妈呀，老牌回忆了，真是。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1: 当时脑子也看坏了吧？
0: 还好还好。
1: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我南方的话，我就会倒立，这样眼泪就不会流下来。
0: 好恶心啊，能不能好好说话？
1: 怎么？你以前看的时候你不觉得恶心啊？现在你觉得恶心，对不对？
0: 我觉得他们念起来没有你那么恶心。
1: 你也差不多。
0: 没有啦。
1: 行，不说了，不闹不闹啊！我怕大家没事举报我们啊。可以了啊，我们换回来啊，正常的调剂啊。
0: 正常调剂，我们演嘛，给大家看嘛。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可以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放心，都不是很难。各位新朋友，对，好久没打过电话或者没拿过红包的朋友，欢迎各位拨打热线持续参与，好吧？我们一会儿见啊。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好，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游戏。游戏很简单，叫做台词知多少。
3: 对的，就是我们来念给大家一句经典的台词，
2: 是的，
3: 你们来猜这是哪部电影或电视剧，猜对名字拿走红包。
2: 没错，各位也放心拨打，尤其没打过电话的朋友，因为已经周五了，该打的呢这一周已经打完了。如果还没打过的话呢，这一周欢迎各位拨打，尤其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欢迎各位来试一试。放心，电话好打，现在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在这个前提之下，电话要比以前好打很多。
3: 是的，大家放心就行。
2: 电话还是一样的88990921啊，如果您是外地号的话，在前面记得把区号加上0532-88990921，放心打行了。而且新人我们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是很简单的。
3: 是，
2: 而且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他的外地号其实都没有换过，包括我旁边这位朋友
3: 啊，我也没有换过。
2: 哦，你真的很厉害，你为什么呢？
3: 坚持了十年，
2: 怎么那么喜欢四川？
3: 有没有可能是我真的太懒了？
2: 你所有的东西都不愿解绑是吧？
3: 对对对，
2: 全都不愿意一键解绑，然后换到新号上，哪怕便宜也不愿意哈。
3: 不会弄着
2: 啊，真有钱。
3: 不是，主要是又懒又不会弄，
2: 还是有钱。
3: 早真不会弄。
2: 我最近都想把我的手机换个套餐了，我觉得这个钱有点太贵了。
3: 我也觉得有点
2: 贵了，我等会就给他换一下啊，不换我就新号上网。开玩笑，来，各位可以来试试看啊，没打过电话的朋友，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好吧，很简单啊，来，我们开始，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徐先生，早上好。
3: 早上好。
6: 哎，早上好。
2: 哎，
3: 早上好。
2: 这周第一次打吗，徐先生？
6: 对，第一次打。
2: 哎呦，真好！拿过红包吗？
6: 拿过，但是已经可能有
2: 半年、
6: 一个月了。
2: 一个月啊，一个月
3: 还好。
2: 我以为两年了呢，
3: 我以为好几年了。
2: 来，加油啊，挺好。Ready go！
3: 你是老天爷派来惩罚我的吧？飞机因你返航，火车因你停运，甩都甩不掉。这什么电影？
6: 那个叫《欢乐颂》。
3: 哎，
2: 电影。
6: 电影，那个泰囧。
2: 啊，
3: 不是泰囧。
2: 你再猜一个。
6: 港囧、
2: 啊。不是，
3: 也不是。
2: 你再猜一个。
3: 他最早的那个。
2: 对，
6: 人在囧途。
2: 对，人在囧途是对的。
3: 对的
2: 啊，但是钱肯定是给不到你啊。
3: 好嘞，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我现在是不是都想再刷一遍这个？
3: 我也是，这个我已经看了很多很多遍了，
2: 真
3: 是
2: 挺好看。
3: 我觉得是每一次看吧，都挺解压的。
2: 哎，就是很好玩儿。
3: 对
2: 啊，现在我就爱看这些东西，就是快节奏的这些，
3: 是动不了脑子一点。
2: 对，快喜剧，我就很爱看这种喜剧类的，就但凡有一点点那种叫什么。哎呀，为什么阿曼的情书他口碑这么好，我都没有去看，就是因为这个。
3: 我也是，我不想
2: 哭，太悲伤，
3: 对，我觉得太难过了。
2: 你是吧？生活这么苦，但是那个好像还挺治愈的。
3: 对，挺治愈的，挺搞笑的。
2: 来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你好，黄先生。
3: 你好，黄先生。
7: 你们好，大田小爱。
3: 哎，早上好。
7: 哎，我想问一下哈，
2: 啊，你说，
7: 对，我第一次打早高峰。
2: 哦，你想问什么？
7: 我之前给小爱推荐了一部电视剧，你看过吗？小爱
3: 叫什么电视剧？
7: 我给你发微信了，当时
3: 我忘了，每天给我发信息的人都有毒，哪能都记着。
2: 什么剧？
7: 一部韩剧叫《非常律师》。
2: 非常律师，
7: 于英玉。
3: 哦，
2: 看了吗？
3: 好像说实话，我就刷了那个叫什么片段，我没看正剧。
2: 没看正剧。
3: 对，因为我是可能只比较喜欢看那个
2: 国产剧
3: 啊，

0: 带过去，我看我听不懂。
1: 我跟你说白了吧，黄先生，你们都不了解小爱，小爱就喜欢看点国产剧啊、嗯，别管是什么样的剧，他都爱看。
0: 对，其他的话我就可能会刷刷
1: 美剧啊、泰剧啊、日剧啊、韩剧啊，看不了一点。为什么？因为听不懂。
0: 对，因为听不懂，
1: 看字幕累
0: 啊，看字幕累，所以我就只能把这种好的
1: 不了解他，
0: 对，我想看看解说，哎，就是大体知道他们干啥，
1: 哎呀，
0: 就
1: 笑死我了，有时候真的。来，黄院长，那挺好，你的这一个啊，加油 ，Lady
0: Go。老妈一个我一个，老爸一个我一个，小雪一个我一个，小雨一个我一个，这是什么电视剧？
1: 什么电视剧？
2: 家有儿女。
0: 对，家有儿女。
1: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我说了嘛，真的小爱这种真的是太罕见了。你像我们这种有时候一些剧吧会去看一些原剧，先不让解说剧透的情况下去看一下，然后呢看的实在是没空看了就看看解说。小爱不是啊，真的看这么累，
0: 看真的是看这么累。
1: 那你看国产剧你看这么不累吗？
0: 看国产剧一定要看字幕吗？我听不见，我听不懂啊。
1: 嗯，有些演员台词确实，说实话，
0: 但说实话啊，现在很多都是配音，
1: 啊、
0: 是有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啊，
1: 能听得明白。
0: 对、
1: 啊，
0: 除非他是有一些专门的地方剧，他需要地方方言的啊，但不然的话，大部分还是那种。
1: 有吗？
0: 有
1: 粤语，
0: 有一些就是可能地方方言，比如说他这个剧讲述的，举个例子啊，是福建那边的、
1: 哦、
0: 故事，他有些话叫说闽南语、
1: 哦、
0: 这种、啊、那个
1: 确实
0: 的话你要看看。
1: 哦、来，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0: 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早上好。
1: 哎、
0: 早上好。
1: 张先生拿过红包吗？
3: 之前上个月的时候拿过吧。
1: 哦、那
0: 这也刚月初呢，真的。
1: 我们刚过六一，朋友们。
0: 真是，这刚刚过去
1: 啊。真的是各位大朋友们说的话啊，
0: 说的话，
1: 加油。Lady
0: Go。既然你已经走了99步，剩下的路换我奔向你。好恶心，但是很好看这个电视剧。这是一个什么电视剧呢？
1: 什么电视剧？
3: 这个
0: 赵露思、陈哲远、
1: 哎，
0: 是个很甜的剧。
3: 哦，好像
0: 哥哥好什么？好帅！
1: 哥哥好恶心！赵露思、陈哲远他们演了一个偶像剧，
0: 很好看。
1: 啊、那可能真没看过，
0: 啊、
1: 叫《偷偷藏不住》。
0: 对，偷偷藏不住。嗯、
1: 对，啊、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怎么了？
1: 太受不了了，
0: 还可以，还可以。
1: 这个剧里面吧，真的就是，就那种喜欢甜剧的，我觉得会喜欢这一部剧。
0: 哎，对，喜欢甜的，真喜欢甜的。
1: 像我们这种这么 man 老爷们的，真看不了这玩意儿。
0: 你别说那话了。
1: 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0: 你好，王先生。
4: 啊，你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好，
1: 来，准备好了吗，王先生？
4: 这个看能酌情提示一下吧，这个不是太擅长。
1: 提示都可以提示，你看我们演员什么的全给提示
0: 啊。就是。
1: 来，加油啊 ！Lady
0: Go。你的是。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棉纺的、工厂的、下乡插队返程的，出门在外都把财物看好了。这什么电视剧？
4: 南来北往。
0: 对，南来北往。
1: 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对，这个就是南来北往啊。这个确实，以前的时候，这确实出门的时候，这个东西啊，包括钱，你知道以前我小时候，这个钱呢，都会缝到哪儿呢？就是裤子
0: 的裤兜子里，
1: 不，裤兜里面呢会再缝一个兜
0: 啊。
1: 啊，你
0: 裤叫什么？裤中叫什么？
1: 裤中兜，哎，
0: 兜
1: 中
0: 兜，
1: 它兜本来不就正常就是侧边一个兜嘛，对不对？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是，我们会在这个里边，就裤子缝的里面，然后再缝一个兜，把钱放到这里面，然后这样就会不会掉。真的，实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啊？小时候嘛，小时候的时候揣钱就会这样啊。
0: 我跟你不一样
1: 啊，你是怎么？
0: 小时候都没钱。存在于这个
1: 出门在外嘛，对不对？你就是高中的时候啊，然后
0: 三五块钱的这种我还怕掉。
1: 大学的时候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大学时候
1: 有时候也会这样，你知道吗？
0: 大学时候那时候有现金吗？我怎么感觉那时候都是那的时候就已经有微信支付了？
1: 对，就是我们00后上大学是这样的。来了，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当然今天我们的后台这个大米，各位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这碗大米呢是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现在的市场价格你可以去全网搜一下，什么东啊宝啊，你可以搜一下，150块钱一袋，我们呢将近一半的价格，79一袋的前提下，如果你买两袋再给你减20，139一袋啊。稻花香二号，这个非常厉害，五常大米很好吃，执行标准一定要认准，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叫19266，你别管前面，就看这个19266是它就行，还有英标，有地理标志，有溯源码，有有机认证，一定要有这些才可以，不然的话买回去这个有可能，对吧，买的货不对版啊，里面没有任何的
0: 添加剂，对，非常非常的干净，就是呢，就是咱这个纯保留原大米的口感和营养。
1: 是的啊，你包括端午的员工福利，或者说买来自己家自己吃都没有问题，
0: 都可以送人都行。79一袋，139两袋，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优惠价格。
1: 哎，是的，那各位如果买来做员工福利的话，那更合适，对吧？因为我们你买两袋还更便宜，对不对？青岛地区3到4天就能到，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大米"，
0: 大米
1: 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稍后见。

0: 继续游戏时间，各位想参与可以来试一试啊，看能不能猜对这个台词。对，台词值多少？台词大挑战。
1: 来吧，我们开始了啊！
2: 8899021 电话接通啦！69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你好，大家好，早上好。
1: 这周第一次打吗？
0: 都好几个月第一次打了啊，好几个月第一次打，为什么？
2: 真假的？
0: 那你这几个月干什么？
2: 打不进来呀，打不进来。行，这个理由我爱听。这个理由特别的合理，
0: 这个理由还可以啊，
2: 这个理由可以啊，
0: 不是有事听不了就行。
2: 打不进来那是没办法。
0: 来加油啊！Lady Go！帮我找到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狂飙，
2: 狂飙，太棒了！嘎叽嘎叽。
0: 你这个语气就不行。 你这个语气就感觉你都，你是干嘛呢？谈恋爱呢？给我买条鱼吃。哎，你想吃鱼了？还给我买条鱼吃，狠不了一点。好嘞，王院长，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88999021电话接通啦。3号线于美女，你好，于美女，
3: 你好，早上好，大家小爱，
0: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0: 这周第一次打吗？
3: 妈就想试试，就一下就进来了。
0: 哎呦，这么厉害！真可以，上周打了吗？上周打了。你看看，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每周打卡的朋友哈，就很厉害啊。
2: 真是。
0: 最近追剧了吗？于美女？
3: 最近追那个《耀眼》
0: 啊，《耀眼》《耀眼》是什么剧？《耀眼》
3: 什么剧？
2: 就关晓彤演的。
0: 哦哦哦哦哦哦，
3: 那个确实。
0: 你没追是吧？李云瑞、关晓彤他们演的那个剧。
3: 哪个平台？
0: 应该是在威海拍的，
3: 是吗？
0: 里面还有小魔哥，啊，你是不知道？你是不看这个是吧？你不知道小魔哥是谁？
3: 我知道，是好青岛的一个，不是？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3: 不是，是吗？
0: 你是不知道，不知道，咱说不知道啊？
3: 不是，不是青岛之前有一个人就叫小魔哥，
0: 没有，哪有啊？人人济南的。
3: 哎呦啊，这位朋友，那山东的，可能说错了，我大概知道那个人是谁，山东的。来吧，
0: 于美女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正好你看这部剧小爱没看，所以剧里边应该没有，你可以试试别的啊，加油。不能拿青春明码标价，收了分手费就等，不能拿青春明码标价，收了分手费等于他为你的青春买单，他反倒心安理得。人生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停下脚步就是最大的进步。这是什么电视剧呢？ 那个是不是网络单演的那个？是网络单，叫什么？
3: 叫北，
0: 叫什么？
3: 北辕南辙。北辕南辕，对的。但时间有点长了。
0: 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3: 北辕南辙。
0: 8899021电话接通啦。这个算失误还是算综艺效果？
3: 综艺效果，笑果。
0: 你自己先说好，
3: 今天笑点不多，所以要整点综艺效果。
0: 不然我们有监听啊，监听你说是个是你是口误啊，还是综艺效果？
3: 综艺效果，
0: 故意的是吧？
3: 不是，我们节目全都是综艺效果。
0: 对，这个咱刚才就是故意念错的，
3: 对对对，
0: 咱都知道应该怎么念是吧？
3: 是，我们就知道点效果，
0: 行，
3: 不然都没意思。
0: 看能不能给你保住这个钱哈。
3: 啊，问题不大。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董先生。
4: 你好，大家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嗯，来准备好了吗？
3: 哎，情是穷人才画的大饼，男人真在乎你，就先备好房和积蓄，空话最不值钱。这是以前的一个电视剧，
0: 以前一个电视剧。说，你听这么露骨的，你听这么露骨的台词。
3: 对，两个字。
0: 我给你提示个男主啊，
4: 蜗居吗？
0: 哎，
3: 蜗居，太棒了！嘎叽嘎叽。
0: 张嘉译，我刚想跟你说张嘉译，
3: 哎，张嘉译，对，
0: 可以啊，那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拜。

0: 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2: 早上好，大先生。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怎么样，有信心吗，张先生？
2: 没有，
0: 没有，
2: 就是最后一天了，不打
0: 是吧？
2: 机会了，
0: 对，聊聊天呗，挺好的啊。晚上记得看我们直播啊，七点到十点。
1: 真的
2: 还有直播？
0: 那肯定啊，视频号呢啊，来，听好你的啊，加油。

0: 对，阿勒泰现在真没淡季，
1: 真绝了，
0: 全是旺季。
1: 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阿勒泰是有淡季的，就是你四五月份啊，那会儿是没什么人的。现在啊，好家伙的，从一年从头到尾，你都没见那个人少过。
0: 当时我们去二三年时候去，都没有那么多的人
1: 啊、哦。这两年真的绝了，
0: 绝了！这两年，
1: 我跟你说，这两年你但凡知道任何一个旅游景点，我跟你说没有淡季，我话给你放这，
0: 没有冷门景点，
1: 没有冷门景点，你不用什么求冷门，没有。你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人多，
0: 是
1: 这两年哈，就尤其只要是个地玩的，青岛也是啊，我跟你说这个周六周日我现在都不敢去爬崂山，人太多了。
0: 哦对，上次你不是要爬崂山吗？
1: 人多、啊、哎呀，我一看那个路况，
0: 不是要看小猫吗？
1: 我一看那路况，别了，我等他们走了我再看吧。
0: 他们什么时候走？
1: 这是10月11月份吧，那会儿应该就没人爬
0: 啊，那太冷了，那时候就开始，
1: 不着急，咱就等那个时候爬。
0: 行，好嘞，
1: 来吧，今天就这样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10点我们直播3小时，
0: 对，我和大田我们两个人直播，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1: 我们争取能撑住3小时啊。
0: 撑不住怎么办，我干3个小时好累啊。
1: 撑不住就站会儿，站了累了就坐
0: 会儿，躺
1: 会
0: 儿，躺着
1: 躺应该躺不了，累了就站会儿，站了累了就坐会儿，就这么播呗。
0: 行，
1: 行了，晚上见啊，
0: 拜
1: 拜。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安家青岛，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今天呢，代班高老师来主持安家青岛。那各位在今天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来进行询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长阳的二手房新房咨询。在今天各位可以连线，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林经理。林经理早上好。
2: 早上好，大平老师。
1: 哎，早上好，林经理。在今天呢，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来询问啊，因为今天林经理呢，对于整个二手房，对于长阳地区啊，长阳的主城区，或者说高新区，在今天都可以来询问啊。询问的电话呢，有这么几路。一路呢是88990921，还有一路呢是88992921。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来进行留言，关于长阳的任何的问题咨询，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看有什么想问的。长阳的主城区，长阳的高新区啊，在今天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询问。林经理，最近您这边成交比较大量来说的话，是主城区偏多还是高新区偏多呀？
2: 主城区偏多一些，尤其是主城区的现在的改善的房子，大户型的别墅和平层，尤其三四月份确实是成交要多一些。
1: 三四月份是吧？为什么？为什么在这
2: 三四五月份，
1: 在这两个月份主要的成交点是在于这两个月份会便宜一点吗？还是说、这个？
2: 也不是，一个是需要孩子上学，碰巧那么孩子上学，既然改善一次了的话，就让换一次房子了，那就考虑一下再让居住体验感再提升一些。
1: 明白。
2: 对，
1: 我看一看啊，后台有一个问题，这个是长阳的千禧别墅，现在好出手哦。他想问的是出手，您手里有是吧，这位朋友啊？千禧别墅现在好出手吗？大概如果出手的话，对，单价大概是多少钱？
2: 千禧国际村的别墅的话，得看您是1717，然后它现在主要是基本上单价8000左右。
1: 8000左右。那这个价位的话，就无论是装修啊还是怎么样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吗？
2: 是这样，就是一般是毛坯，如果要是装修的话，价格对还能稍微高一点。
1: 明白了，看您手中怎么样。因为如果说出手的话，大部分是不是这些别墅出手大部分其实都是毛坯？
2: 对，千禧国际村还是毛坯就比较多的别墅。
1: 明白，大概这个价位，好吧？您看您能不能接受啊？整体现在，今年在长阳区目前来说哈，这个现在他们四代宅，包括说最近一些新住宅卖的还可以吗，林经理？因为我好像说，对，因为今年我好像不太关注整个房地产市场，好像说今年的整体市场，尤其新房类的还不错，是吧？整体走势。
2: 对，咱青岛市昨天我们刚开完会，青岛市这个新房交易量达到6000多一个月，五月份的时候，
1: 这就相当高了，是吧？
2: 对，其实挺高的，从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都是在6500左右，然后基本上比去年的整年的每个月都要高。
1: 明白。大概今年的整个新房走势还是挺好的。那今年新房您这边成交量过手比较多的是哪几个项目？
2: 观月兰亭，就是观月兰亭现在加推的12号楼，然后基本上观月兰亭的前边的5号楼、8号楼、10号楼都卖完了，11号楼。现在又加推了12号楼，这个观月兰亭卖的还是比较快的。然后还有这个青特景云，青特景云现在前面6栋楼基本上全都已经去化了，然后又新开了8号楼、9号楼、10号楼的楼座，然后也卖了一半了。
1: 那看来
2: 八号楼的卖了一半了。
1: 那看来整个

0: 个现在城市上好像有点意思啊，好像说跟去年的状态现在有点不太一样了呀，整个的走势啊，
1: 对，
0: 嗯，销量非常快。
1: 对，跟咱去年就是咱冬天咱两位做节目的时候，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确实就是它的成交交易量能稍微少一些。
0: 嗯，整个今年跨了26年之后，尤其到了3、4月份，好像这个新房市场现在整体的走势很高哎，好像是有点意思啊。整个因为整个3、4月如果都是6000左右的销量的话，那就非常高了。
1: 嗯，对。然后让我比较惊讶的还是就是这个会豪官邸的别墅，会豪官邸的别墅和平层还有平墅，一个月卖了6套。
0: 嗯，那就相当高。这边单价大概多少？如果就比如说最后成交价的话。
1: 卖了一个上叠的装修好的别墅是380万。
0: 嗯，
1: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170平的平层，280万左右就能卖。然后主要也是因为就是成交量大，然后也是业主的这个价格也下来了，
0: 给的对，给的也很实在。
1: 哎，对
0: 啊，确实，
1: 对，
0: 确实可能经过去年一年，发现这个市场现在的价格的体系啊，包括一个整体的走势啊，你想再固定住以前的价格，可能有一点点的微难。啊，确实是。
1: 对，所以外房诚意度下来了，自然这些客户你看想给自己的生活做个改善，给区域做个改善，或者考虑孩子上学呀，这些就平卖平出，然后做置换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嗯，是的啊。那各位今天也是一样啊，整体如果在城阳区或者在高新区域有想询问的房产项目，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来进行咨询，或者您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来进行留言咨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林经理呢本身在城阳真的是干了非常多年了，这也是我们好几个月份包括年度的销冠，很厉害啊，卖房卖的非常多。那各位有兴趣可以询问，包括说你想卖房或者想买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二手房的买或者卖，或者说新房哪个项目现在入手价格是多少，这个呢是正儿八经是可以拿到优惠价格的，这个咱不说别的哈，是吧林经理，是可以拿到一些新房的这种优惠价，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吧？
1: 是可以破底价的。
0: 对，可以破底价的啊，你先听到了啊，可以破底价的，所以各位有问题也可以来询问啊。那张小林经理后台有问题啊，说的是有位朋友是刚毕业2年，在区政府附近上班，20万的首付，想要问一下80万上下，想问一下城阳街道的2居或者老一点的3居这种的话，自住觉得他现在是选房龄新的小2居还是老小区的大3居，哪一个会更实在一点？如果选择过渡用的话，
1: 目前有点纠结。这个朋友是应该就是比较有点纠结的，就是不知道应该选这个小2居的，居住体验度好一些，还是大3居的以后也不用动。
0: 对，
1: 因为你像刚毕业2年的话，目前应该是单身状态。我是建议的话，就是目前过渡的话，5年内。你可以直接就选择先选小2居的一个新小区，位置比较好的。您像水月城，就是正好区政府上班，出门就是地铁口的水月城，还有这个万科春阳花园，可以先买一个80平到90平的南北通透的户型好一些的2居室来买。
0: 嗯，
1: 然后这样您的居住体验度，小区也比较新，物业也比较好，后续您在出手想置换的时候也能更快速。咱不说升值，但是保值率还是比较可以的。然后后续您再换的时候，可以换一个比较次新小区的3居室的房子。
0: 嗯，
1: 如果你要是买老小区的话吧，
0: 嗯，
1: 就是现在老小区周边太老了，20年左右的话，您后续再卖的时候不一定有人接手，也不大好卖。然后您在住的这5年期间呢，说实话体验度也一般，然后您还需要交比较多的面积大嘛，比较多的物业费、供暖费。这些费用其实我觉得隐形成本没大必要。
0: 嗯，明白。所以说其实还是按照整体来说的话，如果能买到新小区或者说次新小区是最好的，是吧？
1: 是。
0: 区政府附近好像没有什么新项目了吧，在这两年。
1: 新小区没有了，因为咱土地不可再生，咱区政府附近现在已经发展的饱和了。
0: 嗯，都是一些次新的二手房，是吧？大概。
1: 哎，对。
0: 嗯，明白。这位朋友您大概了解啊，因为总体来说的话可能还是这种买次新的会稍微能更好一点，包括以后的租啊或者出售啊转手啊都会更加方便一点。那现在比如说附近的这种小区啊，它

0: 的户型其实是要挑一挑的，是吧？不是说那种，
1: 对，
0: 都是是吧？你应该明白我意思，林经理，因为这些老房子吧，有时候这个户型，说实话哈、可能是要选
1: 一
0: 选。
1: 不要买北厅的，然后尽量避免南北不通透，因为这个现在中间户南北不通透的户型，后续住起来，夏天的时候比较不舒服。然后还有就是后续在卖的时候，现在基本上户型被淘汰了嘛，因为迭代更新。
0: 嗯，对，因为现在是青岛市场的这个房地产已经到了四期了，你想一想，到4.0了、那明年后年可能就5.0了。那以前的小区就越来越没优势了、你知道吧？所以现在这住宅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是买稍微新一点的。正好后台有人问的是这样的、刚才那个问千禧别墅的朋友，他问好出手吗？然后他现在有个问题说的是家家园附近有没有五居室，除了云溪雅颂之外啊，除了云溪雅颂之外，那最好是新房，那附近现在还有这种大户型的新项目吗？林经理，
1: 有。有商君富
0: 哦，
1: 商
0: 君
1: 富这个就是哎四代住宅，现在就是卖的比较好，然后他马上一期卖完了，要开二期了。
0: 商君富最近这个项目声量很大啊，我经常会刷到他的那个二代区。这个商君富现在一期的销量已经没了吗？还是说还有？
1: 没有，就是现在房子还有，但是他已经卖了就是60%以上了，所以说他现在马上要开二期了。然后主要是尚君富今年也是有好多活动、
0: 对，尚君富是四居室、他想五居室。
1: 想五居室的话，家园这边那也就是要不然就可以考虑叠拼或者复式。
0: 叠拼
1: 桃花源的
0: 复
1: 式、对，或者是叠拼别墅，你像张公馆前边的叠拼，因为你要说现在平层的话，除非咱自己做五居室。要不然基本上现在都是四居室、
0: 明白了。现在就是比如说他有的户型、比如咱就以商君富举例哈，他有的户型其实是可以支持你、比如说再隔一间出来，是吧？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
0: 因为里面包括可能说他客厅大，或者说哪个位置书房、其实你可以用来当卧室啊，其实也可以、是这意思是吧？对，餐厅可以再隔一间。行，那如果说五居室的话、朋友您可以根据林经理的看一看吧，看看您接不接受别拼，或者说还是想要大冰层，你也可以私下跟林经理交流都可以。林经理正好您把您微信说一下，大家也可以加您一下啊。
1: 好的，您加一下我的电话就行，158-5321-5059，然后微信也是这个158-5321-5059。
0: 现在别打啊，林经理在上节目，等他10点下播、你可以给他打电话，或者可以先加他微信，等着询问一下，让他找一找吧。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小区可以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的是蔚蓝群岛的三期别墅的成交价现在大概是多少？
1: 蔚蓝群岛三期，得看看您是多大的面积的。蔚蓝群岛三期，因为小区这个产品还是比较多的，80多平的住宅的话，现在基本上是成交价60万左右，单价7000。
0: 他想问别墅。
1: 别墅的话是有个326平的下跌，目前我们正在主推的，它现在报价320万，差不多成交价在300万或者是300万往里边一点，也可以给您谈谈。
0: 这是下跌是吧？
1: 对，下跌。
0: 它是这个下跌是带院？
1: 对，是的。
0: 它是只有上跌跟下跌，没有中跌吧？
1: 没有，
0: 就是上跌跟下跌啊，那这样还挺好。其实我现在有时候我以前不太理解那个房型，那些你知道，就是中跌这个就，
1: 中跌其实是这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
0: 啊。
1: 你看下跌的话是1楼2楼带院子，然后送地下负1层，
0: 对，
1: 自己做这个娱乐。然后上叠的话是4层5层，然后送6层的这个加露台。中叠就是为了又不想买高层的复式，然后又怕有漏水又什么的，所以就是有中间的3层4层是中叠，但是它没有其他赠送。
0: 明白了，就是你反正中叠就是我又不想一楼那么潮，我又不想顶楼有漏水风险，所以呢我就选中间啊，这是最近出来的一个户型图。
1: 对对，近几年出来的。然后后续的话，它中叠的话，反正就是也是有两层动静也分开，然后有自己独立的私人空间。
0: 嗯，
1: 目前反正中叠也有很多客户考虑。
0: 哦，也可以哈，这还是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情况，然后出现的一款产品。
1: 嗯、
0: 哦，这个确实啊，
1: 嗯、
0: 来。

0: 好，你可以接着看啊。还有一个问题说，你好，他想咨询一下，他现在呢在会豪官邸有一套房子，孩子以后打算上二小，他想给父母在二小周边买一套，这样的话呢也不希望离这有太远，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大概价位是多少，想给父母。
1: 会豪官邸边上的话，那就是出门的81号音乐小城。如果要是你看孩子上二小的话，就正好在清德河府音乐小城，就是包括嘉禾风景这三个小区，基本上就是步行一两分钟就正好孩子上学。父母住的话，接送孩子上学还方便。然后你像河府和清德河府和音乐小城、嘉禾风景这三个小区，目前套二两居室80-90平的成交价，嘉禾风景目前成交价70万左右，100平。然后八里号目前有一个两居室的，80万就能卖。
0: 嗯，
1: 因为八里号要新一些，它是70年产权的。然后音乐小城也有一个差不多75万到80万也能成交的。您可以加我微信，然后后续我给您分享一下这个房源链接。
0: 嗯，
1: 您作为参考。
0: 因为二手房是这样的哈，每个房的装修情况啊，包括它的这个户型情况啊，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二手房有可能还真的需要这个，包括像林经理这种中介啊，去给你选选房，省去你的一些步骤啊。所以你有兴趣可以去加一下林经理的微信，刚才他们也说了嘛，说那个叫什么，你可以再说一遍，林经理啊。
1: 158啊，我说一下我的电话哈，158-5321-5059。
0: 对，
1: 然后就是实验二小，反正周边吧，我是觉得既然给老人买房子的话，就是要一个舒服一点。舒服一些的，然后主要性价比要高一些的。
0: 嗯，对，这个是最关键的啊。好了，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询问啊。如果说您这个看看，因为不知道您的预算是多少，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吧？因为这个买房还是要看预算。那周边的整体的一个预算，如果是就整体小区的这个走势来说，大概就是70到100左右，
1: 70万到80万，70万到80万就能买两居室了。
0: 两居室的是吧？啊，差不多。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过渡。啊，过渡用是吧？类似于啊，行，你可以考虑考虑啊，这位朋友，看看你有没有任何其他的需求，也可以到时候跟林经理单聊也可以。那今天你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又回来之后继续。当然，各位有任何问题，今天可以有两种方式参与节目，一种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目前热线关闭，一会儿打开。还有呢，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进行留言啊，留言我们也能看得到，也可以帮助各位来进行解答。我们一会儿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安家青岛，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那今天请到的呢，是来自于21世纪的林经理，负责城阳区域的。那今天关于城阳区域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城阳的主城区或者说高新区，也新房项目、二手房项目、二手房的买或者卖，在今天都可以拨打热线询问，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为大家开通，各位可以放心拨打。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在后台留言也可以啊。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节目，找林经理来聊一聊，看看有什么样的买房需求啊，也可以跟林经理来唠一唠。那正好林经理，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一些问题啊。他说的是，一家三口在城阳的国贸附近上班，对象在农业大学，总预算呢130左右，想找个不挤的套餐啊，最好呢双位，这样以后孩子上学不用跑远。现在纠结是买实验二小旁边二手房，还是白云山的次新房，哪个住更舒服，以后也好出手。嗯，您领。
2: 应该是在国货就是附近那里，然后对象又在农业大学附近，
1: 对，
2: 那尽可能的就是地铁能方便一些的，来回回家也能方便一些。
1: 嗯，
2: 然后我是建议，您也不用去白云山，因为去白云山我觉得您两位的这个上班的时间成本太高了，在路上通勤。
1: 对，
2: 然后我给您推荐个楼盘，就是天一人和农业一品，现在已经交房了的128平，然后基本上总价的话在130万左右，130万以内吧，125万就可以。然后套三双位，大宽厅，6米6的宽厅，这样的话孩子上学的话直接上国城路小学就可以，出门就送着就上学了。
1: 国城路小学还挺好的是吧，在城阳的小学里面来说的话。
2: 对对对，国城路小学其实是比三小啊，包括比那个一小的教学质量和分数都要好一些。
1: 正好，我觉得。
2: 然后，
1: 您说。
2: 最主要的是中学，因为您可以直接给孩子上实验中学，实验中学西部校区的这个升学率，因为俺家孩子现在也是上中学嘛。
1: 嗯。
2: 老师这个负责任程度，我现在是身临其境，是有感受的，确实是要好一些。
1: 对，所以有时候大部分的朋友其实到了这个程度情况下，其实还是要关注一下学区的，因为城阳学区吧，这个上学的这个方式啊，包括区域的划片形式啊，还是不太一样的。有时候或者尤其是新青岛朋友哈，就是你刚到青岛，或者说你刚到城阳想在城阳买，或者你在里村工作想在城阳买，以后就尤其是孩子上学哈，你这个一定要听一下啊，因为城阳的这个小学的划片和初中划片跟市区不太一样，不是说房子的问题啊，这个需要算积分的问题啊。然后林经理，你也可以正好把城阳的这种现在比较火的这些学区房，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如果你有需求的话，你可以听一听，好吧？你正好可以了解了解，
2: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实验二小，实验二小的目前这个本部校区的积分现在是3年8个月，才能上去。所以说在买实验二小的时候，您像保利蔷薇公馆、汇豪管理、张府这些比较好的次新小区想考虑的话，一定要考虑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上学时间、入学时间问题。然后那个西部校区，实验中学的西部校区目前也预警了，所以说基本上最少也得1年以上的积分。房产证1分，户口本1分，1天2分，1年365天是730分。
1: 1000分啊，朋友们啊，你自己看啊，
2: 对，
1: 你自己算啊，对。
2: 然后李德小学和实验三小是属于责任共担制，就是招生的责任共担制。然后基本上是在长城路以西、朝阳路以南，你像万科玫瑰里、万科魅力新城，包括汇豪兰亭，刚交房的汇豪兰亭，这些商俊富都是李德小学和实验三小的学区，他们是上实验二中。家园这些其实都可以，家园、桃花源、万科桃花源这些都可以上实验三小和李德小学，但是要提前1年积分，也是要提前1年落户的。
1: 对，所以这就是关键点哈，就是您得看孩子年龄，比如说你们刚结婚那没所谓，你们可以就这几个小区可以慢慢选。那如果说你已经孩子已经1岁2岁了，那这个时候你的选择范围其实可能就没有，可能就要需要着急了，可能得抓点紧了，尤其是这个学区的问题。 还挺重要的。
2: 对，然后还有这个白云山这边吧，您像现在比较卖的比较好的白云山居和青德景云，买的时候也要考虑孩子上学。他虽然出门目前是惠城路小学，但是惠城路小学近三年孩子是要去这个白云山学校借读的，就是往东边走还是比较远的，因为他现在校区比较小，所以说这三年的孩子是需要借读，您要接送三年，这个也需要在考虑范围内。
1: 嗯，明白。那所以各位你可以了解一下整体的一个现在朝阳的一个学校啊，这是学校的一个方面，因为有还是有几个比较不错的学校的，所以这个你要选哈，有些大家都盯着这几块呢，所以你也看今年新房的整个成交量，因为好像今年整个成交量，今年新房的卖了火的这几个项目好像都是在学区周边，是吧？基本上可以为大家解决这些问题的。
2: 对，因为其实你像在朝阳这边居住呀，然后安家置业，大部分都是过来这边还是要考虑孩子上学，可能现在不考虑，但是五年之内肯定也都需要考虑的。
1: 对，所以你不要觉得现在哎呀没事儿，我们要孩子晚，你等着吧，到时候，所以说还是一样的啊。
2: 对，然后虽然说都说那个孩子少了孩子少了，但是这个三胎四胎政策放开之后，这个入学率其实还是挺就是预警挺多的。
1: 对，反正有预警，反正你们看啊，就咱们说别的，就是给你们看看积分情况，这个是跟市区不太一样的，这个你们得了解啊，尤其比如说你在城阳买房想要考虑孩子上学的，这个你一定要得了解啊，别错过时间啊，你别觉得现买了明年就能上，不一定啊，这个得先说好啊。来，林经理，我们继续啊，后台还有问题，说现在住的是城阳老城区套二，有点憋屈了，想换大的，但是呢不想离开城阳街道180以内吧，想在白云山板块找一个房龄稍微近一点的三居或四区啊，小区也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能挑到好的楼层吗？180的预算有看过哪些啊？看过海尔产城创，看过青德小镇，大概这些。
2: 哦，看的是白云山花园和青德小镇，应该是大概率是地区。那个白云山花园，它这个如果买的话，180万左右倒还行，能选得到。然后它这个交房两年，小区也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您可以再往就是西边靠近主城区再考虑考虑。青德小镇的户型吧，这个108平套三双位有一个比较大的硬伤，就是它没有独立的餐厅。就是您的饭桌要需要放到这个客位的卫生间门口。
1: 哦，
2: 哦，对，
1: 有点，
2: 对，
1: 看能不能接受，
2: 有点别扭，对，有点别扭。然后其实我觉得您这个预算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青德景云。青德景云123平的房子的话，现在是3.5的住宅，就是公摊很小，95%的得房率。
1: 那很好了，基本上，那相当好了，这个公摊率。
2: 对，123平的话，然后它南边阳台赠送，北面的设备阳台也是赠送，所以说这个包括门口的家政间，它是给你直接有上下水，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洗漱、这个洗衣机什么都可以放在门口的家政间，独立入户，一梯一户。
1: 这是个新小区是吧？青特。
2: 对，新小区青特景
1: 云。青特景云，青特景云今年的这个成交量，您刚才在节目开始说的时候，是不是还挺高的？
2: 对，青德景云成交量挺高的，基本上就是因为青特的背书在咱城阳还是比较好的，口碑也比较不错。你不用担心它烂尾，它都是提前，最起码提前3个月交房，每个楼盘都是。
1: 不用担心它为期，比如说延期了或者怎么样的，不用担心这个。
2: 对，而且它的进展非常快。本来预计说是27年交房，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27年年底，现在基本上27年8月份就能交了。而且有可能还会再提前到6月份。
1: 你看看。好的，
2: 然后主要是有钱。
1: 对，而且青特
2: 放心就行。
1: 而且青特今年在东里的声量非常大，那几个小区做的整个就是青特，我觉得它的楼盘的这种户型设计啊，包括它的这个得房率啊，包括赠送面积啊，在今年确实是不一样，整个一个台阶上的是不一样的。
2: 对，紧跟咱的政策和住宅的新规。
1: 对。给的得房率相当高，尤其是它为什么叫三代四代

0: 住宅嘛，就是因为这个得房率问题啊。正常的还是那样的，但是呢，给你送的面积多了，你的整体得房率就上去了。所以今年
1: 层高就高了，对，层高就高了，你住着也不压抑，而且精光性又比较好，
0: 对，
1: 绿色、阳光，然后智能、采光又好。
0: 对，你可以考虑考虑啊。现在买房还是一样的，我跟所有的这种房产老师聊完之后，都是一个结论：买新不买旧，啊，就是预算够的情况下，能买多新买多新。
1: 对，
0: 就是
1: 一定要在预算以内的，然后买最新的房子。
0: 对，你照这个预算，你够能够到的，你就买最新的啊，你就去买最近这些刚开盘的这些完全的四代居啊，什么最近很火的，什么要摇号的那些，你就去买那些啊。但凡预算可能稍微差一点的，你再考虑考虑。反正希望还是能买点新小区啊，这样反正因为确实是优势太大了，尤其这个得房率的问题。我们继续啊，林老师还有个问题，说的是孩子过两年上小学，预算200左右，想看城阳的实验二小的片区，这边的划片这几年稳定吗？你看还是问学区房的啊，能不能买到布林街的安静点的三区？实验二小和实验三小对口的房子哪个性价比会高一点？新房跟二手学区房，普通家庭选哪个更省心啊？问题挺多啊，正好还是
1: 对
0: 牵扯学区房，
1: 还是学校对。
0: 嗯，
1: 大部分大家都考虑的还是学校。先说就是如果过两年，如果两年就上二小的话，那么两年上二小可能积分不大够了。
0: 嗯，
1: 就是要考虑一下新小区。那么新小区的话，在这个华城路，就中城路的附近，之前华五边上的职教中心的新小区，您能不能接受这个双立城阳府的这个位置？如果要是说这个接受不了的话，那我就建议您二小和三小的话也可以选择三小，因为三小它还有一个李德小学，李德小学也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在这个区域的话，您挑万科魅力新城二期，包括尚君富，包括汇豪兰亭，北岸绿茵城，这些都可以挑得到。
0: 嗯，差不多。那
1: 因为二小的话基本上就时间积分不大够了。
0: 嗯，明白。所以可能要换个小区，换个学区是吧？
1: 对，如果要是说，三小里的小学不想上的话，那就是二小的新校区，
0: 嗯，
1: 然后在周边可能，那么其实蔷薇公馆、汇豪管理这些也都能选得上，200万以内都可以选得上套三双位，然后布林街不靠路的好楼层，但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接送时间的问题，反正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有点纠结，综合考虑需要这个。我给您分析分析，您加我微信吧。
0: 可以啊，
1: 加微信或者给我打电话吧。对，我给您分析分析，咱得坐下来慢慢了解了解。
0: 嗯，您可以说一下您的电话。
1: 15853215059。
0: 嗯，再说一遍吧。
1: 15853215059。
0: 对，您可以打电话。或者说一会儿给他先加个微信啊，稍后等他节目结束你可以给他打电话。为什么？因为问题太多了，你包括说新房跟二手房的学区房哪个更省心啊，哪个性价比高啊，其实我都能理解。因为有时候买房这个事儿吧，一下这么多钱交出去吧，我说实话，别看现在房价是吧，实惠
1: 了，但是
0: 对，
1: 对，压力也挺大的，
0: 压力也很大。他不是说压力很小了，其实也很大，尤其是贷款一背上，我说实话真是挺难的。所以我很理解大家的纠结点。所以为什么说在今年跟所有聊完之后呢，大概得到的一个概论就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还是一样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预算够，预算不够咱另当别论，预算你自要够往上够啊，是吧，尽量往上够一够啊。城阳，因为城阳今年这个新房卖的也很好是吧，城阳现在是不是新房销售会比二手房要占一些优势？
1: 对，新房要比二手房更占一些优势，因为产品迭代更新，再加上主要是尤其是五一的活动之后，然后现在这不是6月份，
0: 嗯，
1: 马上上半年他们需要交一个上半年答卷了，所以说赶着630之前的政策，优惠力度非常大。你像我前两天刚卖的啊，五月底刚卖的一个房子，龙源一品的房子，基本上就是我直接给他破网签价了。所以说这个他们领导得去房产处那边申请破网签价。所以说就放心就行了，就是价格吧肯定是能给咱谈到最低。
0: 对，这个放心啊，因为确实您里经手的房子太多了，天天忙到10点多。我上次看你朋友圈差不多也是10点多11点，这不还在成交。对吧，差不多的时候，
1: 对，就是
0: 会忙到那个时间点，尤其是新房630过去了是吧，歇个一个月马上了是吧，8、9、10又来了。
1: 对
0: 啊，
1: 嗯，
0: 好，您继续来继续。后面还有个问题啊，林姐正好他说的是想要自住改善，打算住个一直不挪窝了。 啊，预算呢

0: 啊，也挺高，200多万吧，280，哎呦，还挺高的啊。他说就
1: 哦，
0: 怕
1: 高。
0: 这个小区呢人多，他想住点这个人啊，这个小区里边住户呢就也不多，刚刚好啊，想找个洋房，大概在白云山或者正阳路附近，找个哪个小区能住着舒服，而且呢能避一些。就是除了户型之外，还有哪些其实要做更多的选择，能避免踩坑？念念。
1: 哦，我懂了，就是还是要居住甜度要好，
0: 对，
1: 品
0: 居
1: 质
0: 住
1: 要，
0: 体验度，
1: 要买好房子。就是白云山居的现房，现在洋房，层高3米15的，然后总高8层的，就是这种小洋房，143平的，现在总价就是在200万以内。您要是就是毛坯的，您这个280万预算，基本上办完手续、交完税费、再装修就完全足够了。
0: 就是你
1: 哦，
0: 给二百
1: 这
0: 八
1: 个
0: 十
1: 小
0: 万
1: 区，
0: 就可以带装修了
1: 哎，
0: 啊，你可以自己装一下。
1: 对，对，这个小区人车分流，然后北区的话基本上都是以洋房为主，小区的这些业主的居住圈层、品质都在这放着。
0: 这个小区里边人也不是很多，是吧？
1: 对，因为它都是洋房，总高8层到10层的。然后一梯一户，没有多少人，200多户，人也不多。
0: 对，就是居住感强。白云山
1: 对，居
0: 板
1: 住
0: 块，
1: 感强。
0: 因为我去过哈，那一块说实话，确实啊，你要让我的话不太行。我习惯下楼得有吃的啊，能买。但那边住起来嘛，没问题啊，实话啊，对，住起来没问题啊。您如果想要考虑纯居住体验的话，那边真不错。实话实说，那边真不错啊。正好你有
1: 对，
0: 兴
1: 然
0: 趣，
1: 后就是也不是特远。
0: 对，你有兴趣可以加林经理微信啊，到时候可以让他把。几乎比较不错的，可以推给你看一看，好吧？林经理也感谢今天帮助我们的朋友们来答疑解惑，辛苦了啊！咱下次见，拜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正好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加林经理的微信来进行询问，都是没问题的。我是大田，晚上的7点到10点的视频号直播啊，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看啊，我们晚上见，拜拜。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大家好，我是大田。天黑是阿杜2002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他沙哑声线的代表作。当时

制作人梁定江针对阿杜独特的嗓音特质，以天黑为意象隐喻情感创伤，通过反复排比的歌词勾勒失恋后的心理破碎感。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诗人的眼泪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故事，这个在历史中褒贬不一的爱情故事，让游鸿明想到每个年代都有许多不被祝福的爱情，但故事中的主角们却为了坚持真爱义无反顾，所以他期许自己能像一位诗人一样倾听每一个人心中的爱情故事。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FM 92.1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只剩给我爱的你。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大家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歌词：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道破勉强维系的感情里连沉默都成负担。古巨基深情演绎，把爱到麻木坦诚分手的无奈唱得扎心。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请凝练成精神鸦片的犀利隐喻，在莫文蔚慵懒的嗓音中发酵得格外冷冽诗意，揭穿了热恋褪色后的倦怠真相。开始总是分分钟妙不可言，谁知感情退却比阴天更快。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你好，我是大葱，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朴树的《平凡之路》是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是朴树沉寂了十年后的回归之作。这首歌融合了朴树个人的生命轨迹与一代人的共同心路，歌词中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的澎湃，最终都归于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的沉静。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九二点一
1: belong to you
2: FM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似添上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

大家好，我是大田。天黑是阿杜2002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他沙哑声线的代表作。当时制作人梁定江针对阿杜独特的嗓音特质，以天黑为意象隐喻情感创伤，通过反复排比的歌词勾勒失恋后的心理破碎感。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这里是周五的晚高峰，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2: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为各位在节目当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3: 没错，
2: 到了晚高峰的答题时刻，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同时，今天周五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开启了。
3: 没错，今天周五我们会通过视频号的方式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其实呢，这个已经坚持了快两年的时间了，对吧？每周五呢，大家都会通过视频号的方式来看到我们，跟我们一起玩一个独特的小游戏。
2: 但是每一次我们游戏都不一样啊。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
3: 今天游戏叫做幸运一百。
2: 请在数字一到一百当中，每一个打进电话来的朋友，您都可以猜一个数。
3: 对。
2: 一到一百，任意选一个数。
3: 对，
2: 比如17。你打进来你就报17。
3: 对，
2: 好，我们发现我们原本设定的数字里面有17这个数。
3: 对，
2: 哎，那就恭喜你。
3: 嗯。
2: 得到红包9.21元。
3: 对，其实呢就跟那个刮刮乐一个道理。
2: 别说刮刮乐了。
3: 咱从这个100个数当中吧，咱选一个数，然后呢我们是准备了10个中奖数字。
2: 是。
3: 对，
2: 今天中午我没有吃饭，然后呢我们就去买点吃的。
3: 嗯，对。
2: 然后首先第一呢，是因为我之前在抖音上团了个券。我就是说请大家喝柠檬茶吧。
3: 对，
2: 因为我当时传那个券才7块多钱一杯。
3: 很划算，
2: 很划算。平时买大家就得10几块吧，或者你叫那个外卖也得10几块钱一瓶。对吧。然后7.9元就很划算，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大概能够省个10来块钱。
3: 对，然后伟超就很慷慨的给我们所有人都买了那个柠檬茶。
2: 但是呢得去糗。
3: 我们就去糗了。糗着糗着伟超就说他饿了，说买点吃的吧。我说行，走买吃的去了。
2: 然后我们就路过了一家彩票店。
3: 中国女人绝不服输。
2: 我跟伟C一人买了一张彩票。
3: 是巨资。
2: 当时我们就想好了。
3: 想好了。
2: 如果我们当时中彩票
3: 中了，我们两个就立刻
2: 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们台长说不干了。
3: 这是你想的，我还是得干啊！
2: 得看中多少钱，
3: 对，得看中多少钱
2: 啊！所以我们就买彩票了，俩人都没中，
3: 俩人还在这儿。
2: 但是我们俩的那个幸运号码今天给你留下。
3: 哎，对对对，
2: 我们中不了，你中。
3: 对，你们如果踩中了我们俩的幸运号码，我们给你发钱。
2: 哎，对，
3: 哎，
2: 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电话已经开启了，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试试就知道怎么玩了啊！来，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下班快乐。
3: 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4: 你好，魏哥，魏超，魏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哎，不要开扩音啊，
4: 没开扩音，
2: 来，开个数。
3: 来吧，
2: 1到100，
3: 幸运数字。
4: 我想知道有结束吗？
2: 别管，
3: 你不能这样。你刮彩票的时候，你问问那个彩票店，这个能中奖吗？

0: 他回你吗？他不回你。
1: 嗯，一到一百是吧？
0: 对，三、二、一，
1: 五十二，
0: 多少？
1: 五十二，
0: 五十二，没中，
2: 哎、没中，就报个数就行了啊！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轼思念哪位亲人所作的呢？
1: 这个真不知道。
2: 好，他的弟弟苏辙啊，拜拜。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刚刚这是错误示范哈，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不要那么多废话。
0: 对，大家
2: 直接报数。
0: 对对对，不要有那么多问题
2: 啊。买彩票就一样，
0: 你
2: 能问老板吗？
0: 你
2: 能问老板说，那老板我这包中吗？
0: 老板，我能选这张吗？嗯，老板不会理你的。
2: 老板说你可以选这张，但是具体数是多少那不知道。
0: 对，
2: 对吧？来吧，下一位，你好，三号线四号选的红鲤鱼，
0: 你
2: 好。
1: 微超微 C 下，
0: 班好，你好。
1: 十七，
2: 这信号怎么也这么差？
0: 他怎么了？
2: 掉线了啊！来，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侯美女，你好，
0: 夏奔好，
4: 你好，你好，
2: 来，
4: 主持人好，
2: 嗯，猜个数吧，
4: 八十八，
2: 八十八，哇，这么吉利，
0: 嗯，
2: 没有，
0: 没有，
2: 好，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红楼梦》大观园当中，林黛玉居住的院落叫做？
4: 林黛玉
2: 住哪？
4: 黛玉
2: 住在潇湘馆。
0: 哦
4: 哦，潇湘馆啊、嗯！
2: 拜拜
0: 拜拜，
4: 谢谢啊，再见。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二号线，
0: 大卤蛋。
2: 嗯，你好。
5: 你叫 VC， 中午好。
0: 中午好。
2: 来，猜个数吧。
0: 大卤蛋。
5: 我猜 VC 的生日26吧。
0: 二十六。
2: 哦，为什么选26？因为 VC 生日。
5: 哎、啊，对。
2: 哼，VC 太好猜了。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还真有26，
0: 还真有26。但是这个数我当时想的时候绝对
2: 就是随便起
0: 随便写的，真的没有想过是我的生日
2: 啊。
0: 哦，
2: 给你太对了。
0: 你小只
2: 好了，恭喜得到9.21的红包啊。好了，来吧，接下来开始答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汉武帝他将霍去病的坟墓修建成了哪座山的形状来纪念他的战功呢？
5: 祁连山。
0: 没错。
2: 好，第二题，请听好。请问长城西起点是什么关？
5: 嘉峪关。
2: 答对了。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0: 继续吗？
5: 再来一个吧。
2: 好，再来一个。好的，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请听好。
0: 请问古生物学家曾经在杂志当中表示过，霸王龙它的蛋白质结构和什么动物是十分相似的呢？
5: 和鸡。
2: 鸡。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可以啊，今天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啊。
2: 继续吗？
0: 继续吗？
5: 啊、哦，真的好久没拿了，
0: 没关系，
2: 自己决定。
0: 嗯，
5: 然后领红包，
0: 你拿就是拿9.21加18.88也行。嗯，咱就是主打
2: 一个。好好好，要不
0: 要继续？嗯，
5: 不继续了，
0: 不继续了。行，
2: 嗯、好的，再见，拜
0: 拜。
2: 拜。大卤蛋每天好开心啊！
0: 咱不知道呀，
2: 不知道傻乐啥。
0: 他可能一天他的工作当中就是说的话很少，他每天打进电话就想跟我们聊天，
2: 可爱唠了。好，恭喜大卤蛋，既得到了答题的18.88，又得到了红包的9.21，运气不错啊！下一位朋友，希望你也继续有这样的好运气。三号线48号群的平淡，你好，
0: 你好，
7: 主持人好，
0: 哎，
2: 你好，
0: 平淡好，
2: 平淡好，平淡，先说个数吧，
7: 还有数的吗？
2: 一到一百，一百个数，这才开始几分钟，
0: 咱就只有一个数，
7: 不是选出来了吗？
2: 那你不想选也行啊！
7: 哎，选选选！
0: 我们就是咱就是这个
2: 十个数呢啊！
0: 嗯，
2: 来说，
7: 65，
2: 嗯，也对了。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啊，就是有65这个数啊。
0: 你们怎么回事儿？今天这个命中率也太高了吧，
2: 一打进来就有俩了。
0: 可不嘛，我记得上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到最后就是怎么
2: 也没猜出几个，
0: 怎么提示都没猜出来几个。
2: 好，不错，看来今天大家运气都很好啊。嗯、好了，来吧，接下来答题，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当中的这个瓜洲在如今的什么地方？
7: 苏州。
2: 哪里？
7: 苏州
2: 不对，在扬州。
3: 错了。
2: 好了，恭喜得到
0: 九块
2: 毛
0: 一，
2: 再见，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张先生，下班快乐。
0: 下班好。
8: 喂，你好。
0: 你好，张先生。
2: 张先生平时买彩票吗？嗯。
8: 偶尔买
2: 。中奖概率高吗？
8: 之前很高。
0: 哦。说实话，我之前也很高。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好像也知道怎么了。
2: 最近运势不佳。好，来吧，1到100选个数。
8: 19。
2: 嗯，确实最近运气不佳。
3: 错了，
2: 没有
0: 19。
2: 好了，来吧，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乐府双璧指的是《木兰诗》和什么呢？木兰诗和什么？
0: 和什么？
2: 啊？喂？
0: 他放弃了。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0: 悠悠我心，你好。
9: 哎，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2: 来，这道题留给你答。
9: 那个不是那个孔雀东南飞吗？嗯，
2: 孔雀东南飞，没错。
0: 是的。
2: 好，第二题。好，第二题请听好。
0: 请问这个人呢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同时拥有兵仙之称，他是谁呢？
9: 西汉兵仙就是韩信。
0: 哎，韩信。
2: 好，继续吗？
9: 继续。
2: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请听题。请问日本呢有一个美食叫龙之泪，是什么东西啊？
9: 龙之泪吃的应该是寿司。
0: 不，它不在寿司的范畴里。这个东西它很贵，是鱼，但是是
9: 鱼眼。
0: 对，
2: 金枪鱼的眼睛。
3: 错了，
0: 没关系。
2: 好，接下来看看你能不
0: 能抽奖，
2: 一击即中，能够猜到一个数。来吧，报一个数吧。
0: 报吧，
9: 1到100是吧？
0: 对。
9: 78。
2: 78，嗯，没有。
9: 好吧。
2: 好，再见，
0: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0: 你好，
2: 孙美女好。
10: 你好。
2: 哎，来，1到100，请选择一个数。
10: 13。
2: 13，没有，
3: 错了。
2: 好，加油啊！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是哪一部呢？
10: 孙子兵书。
2: 叫什么？
0: 它叫孙子兵书吗？
10: 孙子兵法。
2: 嗯，没错。
0: 第二题，请问传说当中西汉的大词赋家司马相如，他为卓文君弹奏了一个绝世名曲是什么呢？
10: 凤求凰。
0: 凤求凰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这是个人战，不能团队作战。
2: 对，怎么有旁边的人给答案呢？
0: 是的。
2: 是不是啊？
0: 对，这就违反我们的游戏
2: 规则
0: 了。
10: 哎呀，我对象在旁边。
2: 谁对象也不行啊。
0: 都是人啊。嗯，对呀，我们个人战啊，我们这道题不能算对，给您换一个答案，麻烦关一下收音机和扩音都要关掉好吗？
10: 好的。
0: 嗯，自己答啊。
2: 把扩音关了，不要开免提。
10: 嗯，好啊。
2: 把对象的嘴堵住。来，请听好。请问古代问鼎中原典故当中主角是谁？
10: 诸葛亮。
2: 诸葛亮问鼎中原吗？
10: 不知道。
2: 哦、正确答案呢是楚庄王。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再见，
0: 拜拜
2: 拜拜。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节目规则很简单，每个人每天只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旁边的朋友不可以给提示、
0: 嗯、
2: 必须得是自己答。
0: 对，
2: 答题时间只有三秒钟，就这么简单。
0: 是的。
11: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好了，之前呢有在我们平台当中买过大米的朋友们、
0: 嗯、
2: 现在我们又给各位上线了。
0: 是的，
2: 是我们当季的新米啊，
0: 嗯，李家饭香
2: 无偿大米。
0: 没错，这款的复购率非常高的大米。
2: 是啊，全网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500万家啦。
0: 没错，在我们这儿也卖特别好，并且呢、嗯、很多小伙伴都是吃完之后来回购的，他们都说这个口感非常的松软顺滑，
2: 嗯，
0: 并且呢比普通大米还要好吃的很多，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原产地嘛，在黑龙江给大家直接发货，真的是原粮的，就是那个粮仓它就在那儿，并且是现磨现发，发货的日期基本上都是一个周以内的新鲜的生产日期，
2: 嗯，
0: 并且呢我们这款呢在京东啊平时的优惠价格要153块钱一袋儿，那我们今天呢一直都是
2: 618福利，
0: 对，福利价格79块钱到手10斤，
2: 嗯，
0: 正宗的有机稻花香二号的五常大米。
2: 哎，没错，而且呢你们看哈，我们的五常大米，
0: 嗯，
2: 你回复大米两个字儿，
0: 嗯，
2: 你进入到我们的链接里面、
0: 嗯、
2: 你可以在非常明显的标识的地方看到我们写的 GBT19266。
0: 对，
2: 很多很多市面上的大米啊，
0: 它都不是
2: 这个码，它都打着五常大米的旗号、
0: 嗯，
2: 但是在国家的执行标准当中，只有这一个才是正宗的无糖大米，
0: 对，
2: 其他的那都是擦边，
0: 对，擦边，
2: 嗯，
0: 有水分，
2: 有水分，
0: 嗯，
2: 可能是
0: 别的地方的，
2: 对，
0: 但是打着这个不一样的码。
2: 是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大米呢除了执行的标准，
0: 嗯，
2: 写在了我们的首页当中，写在了它的袋儿上，
0: 嗯，
2: 就保证它是绝对的放心。
0: 对，
2: 它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一个标志，
0: 还有英标。
2: 英标，什么是英标？
0: 嗯，
2: 是五常大米协会的一个标志。
0: 对，
2: 你如果不是五常大米，你不能打这个标。
0: 对，
2: 好，除了这个英标之外呢，
0: 嗯，还有地理标。
2: 我们还有地理标。
0: 嗯，
2: 什么是地理标呢？
0: 嗯，
2: 因为五常这个地方啊，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认证地。
0: 对。
2: 另外我们还有个有机产品认证标，
0: 是的，
2: 三标一体，再加上一品一码的溯源码，四个大标，
0: 嗯，
2: 这是
0: 都在那个袋儿上，
2: 五常大米的保障。
0: 是的，如果说各位想要尝一尝，
2: 买五常大米至少十几块钱一斤，
0: 嗯，
2: 但我们今天7.9块到手一斤，
0: 是的，
2: 一包才79块钱。
0: 对，如果说您家想要囤米，之前你买过，或者是你直接就是自己家一包给自己妈妈，给自己爸爸、老丈人或者自己朋友再烧一包的话呢，今天有一个促销价，两袋是139，就是直接省了10块多钱。
2: 嗯，
0: 我们建议各位呢，如果您有这个囤米或者是跟别人拼米的需求的话呢，直接去买那个两袋装。如果是自己吃，觉得哎呀没人拼，那就买79块钱一袋的。关注狼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直接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在我们这儿销量呢也是700多家了，各位呢可以回复之后去链接里看一看，如果觉得合适可以下单购买哦。
2: 是，我们为什么只有一袋两袋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米啊，它呢是有机的，而且呢它呢是不做任何的处理的，
0: 嗯，
2: 就给到你的非常的健康，所以里面呢有可能会长虫
0: 哦。
2: 就您家装米的容器或者袋子在被循环利用，如果没有进行先行的消杀消毒，里面很可能隐藏着长期以来积累的孵化的虫卵
0: 哦。
2: 然后当这个新的大米被存放进去之后呢，虫卵就孵化成了幼虫，很容易长虫子、
0: 哦、
2: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买一袋两袋就好，不要买太多、啊、
0: 别买太多，
2: 因为我们青岛本地的朋友呢吃大米本来吃的也比较少，
0: 嗯，
2: 所以呢就根据自己的需求下单购买，回复关键词大米就可以了啊。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你好，下班好。
1: 范美女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下班好。
2: 是我吗？
0: 哎，是
1: 的。
2: 啊，你好，你好，是我。
1: 范美女，范美女，来吧，给个幸运数字吧。
0: 一到一百，选个数。
2: 七十八吧。
0: 七十八。
2: 对，
0: 没有这个数，
3: 错了，
1: 很遗憾。
0: 来吧，接下来又开始答题了。第一题，
2: 好。
0: 第一题，请问五经当中的理指的是什么理？
2: 五经当中的理呀、
0: 啊？理、
1: 五经，
0: 四书五经。
2: 嗯，啊，四书五经里面的理、啊。
0: 嗯，指的是什么理？理什么？
2: 理不知道啊。
0: 指的是礼记，
3: 错了。
0: 嗯，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1: 吉龙好，
4: 你好，
1: 哎，你好，吉龙，
0: 来，吉龙，一到一百，选数，
4: 23，
0: 没有，
3: 错了，
0: 来，接下来答题开始，第一题，请问被誉为七绝圣手的唐代诗人是谁？
4: 李白？
0: 不对、
1: 不对，再想想。
0: 说这个诗人写七绝可厉害了。
1: 嗯，写真好。
4: 嗯，不知道了。
1: 写太好了。
0: 他叫王昌龄。
1: 对，
3: 错了。
0: 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0: 嗯，你好。63号群爬树的蜗牛。
5: 对。
0: 一到一百，选个数。
5: 十。
0: 十。嗯，没有。
3: 错了。
0: 来吧，接下来第一题，听题。三国啊，煮酒论英雄，曹操与谁对饮？
5: 不知道。
0: 猜呀，
1: 猜一个。
5: 孙霞。
0: 哦，是刘备。
3: 错了。
0: 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1: 吴美女，你好。
0: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嗯，你好，下班快乐，来选数吧，
1: 选吧，
5: 59，
0: 59，
1: 嗯，为什么选59啊？
5: 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数，
0: 行，那你为什么不选自己手机尾号呀？
1: 对呀、啊，为什么手机尾号啊？
0: 不喜欢这个数
5: 是多少来着？
0: 不要说出来。
1: 你的手机尾号是个特别好的数字、
0: 你为什么不选它呢？
5: 我没想到呀。
0: 那选它你就对了。
5: 好的，
0: 赶紧让你身边的朋友打。然后
1: 他都不知道他手机尾号是多少。
0: 然后就报你手机尾号这个数。必中。
5: 好的，
0: 直接给你开卷考试。好了，来吧，答题啊。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是什么？
5: 史记
0: 吗？史记不是编年体通史啊。正确答案呢是司马光编纂的，叫资治通鉴。
5: 资治通鉴啊、
3: 错了。
0: 好，再见，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二号线的马先生。
6: 你好，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来，一到一百猜个数，除了你的手机尾号。给你排掉一个错误答案，
1: 多少？
6: 25。
0: 也不对。好，加油，第一题。请问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不是通史的是哪一部？不是。
6: 不知道。
0: 是左传。
3: 错了。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你好，
1: 刘美女，你好，
7: 下班好，
1: 你好，刘美女，
0: 哎，你好，刘美女，
7: 你好，
0: 一到一百，说个数，
1: 选吧，
0: 不要说手机尾号，不是每个人的手机尾号都
7: 手机尾号嘞，
0: 不是每个人的手机尾号都有那么幸运，刚好中奖的，
1: 换一个，
7: 那就26，
0: 有人说过了，
1: 它是正确答案，
0: 它确实是正确答案，
1: 它确实是对的，
0: 但它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7: 那就46。
1: 46。
0: 嗯，不对。
3: 错了。
0: 好了，来，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一题，请听题。
7: 好的。
1: 请问排球运动当中，每次上场的队员里，这个背心颜色和其他人明显不同的队员，我们称他为什么呢？

0: 手？
1: 不是。
2: 排球。
1: 排球。
2: 嗯。
1: 背心儿和自己这个队员颜色明显不同。
2: 嗯。那他肯定是服务员。捡球的。
0: 卧底。
1: 他是自由人嘛。
0: 啊，
1: 他多自由啊。
2: 打个排球还要有卧底啊。怎么的，球来了以后净往自己这边里搜。走，就是不接。
1: 每个队都有自己的卧底哈。
2: 那球一路过自己的头，那个头顶就哎呦，假装摔了一跤，说哎呀，不小心脚崴了。
1: 好吧。
2: 啊，
0: 好嘞，好嘞，拜拜，
1: 拜拜。
2: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呢，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1: 没错，
2: 买大米的朋友继续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大米”两个字啊。
3: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好了，来吧，接下来又进入到了我们第二个半段的答题时刻。
3: 是的，
2: 电话依然为您开启88990921，88992921。今天每一个打进电话来的朋友有两次得红包的机会。
3: 没错，
2: 第一次得红包的机会来自于您猜一个数，
3: 幸运数字，
2: 就跟买彩票一样。
3: 对，幸运100，
2: 您刮出了一个幸运。幸运数，比如说26，哎，您答对了，得到红包9.21元。
3: 是的，
2: 比如说65，你答对了，你就直接得到9.21元，就这么简单。
3: 其实呢，就是猜数字，100以内的任意一个数字，打进电话之后呢，先猜，猜完之后呢，您万一没有猜中，没关系，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常的进行答题。
2: 哎，是的，是的，啊，有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给答案啊，不是的，是叫您打进电话来才有机会猜。
3: 是的，
2: 你不打电话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红包的、啊，
3: 没错。
2: 所以电话为您开启88990921，88992921，
4: 88990921，
5: 电话。
2: 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热线当中的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快乐。
3: 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6: 你好，微笑微笑。
3: 下班好，
2: 下班好。来吧，接下来先猜数吧。
6: 这两个数字是一样的吗？
2: 别问。
3: 我们有10个数，就是你只要中了其中的任意一个，就给你9.21元。所以你这么问，我们没法答。
6: 58吧。
2: 58。
3: 58。
2: 不对。
5: 错了。
2: 好，就是很简单，因为就像你买彩票一样，你也不能问彩票店老板说，老板这个数会中吗？
3: 老板
2: 这个范围在哪、啊、
3: 这张能不能中？
2: 这个范围是老板
3: 你给我发誓这张能不能中、
2: 老板也不知道。我们跟老板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知道。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题。
3: 古代的书信要通过驿站来进行传递，那么在唐代的时候，管理这类工作的中央管理机构是什么呢？
2: 驿站归谁管？
6: 户部。
2: 户部管？
3: 户部管驿站吗？
2: 不是哪个部吧。
3: 正确答案呢是尚书省。
5: 错了。
3: 好吧，
2: 好，再见。
3: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3: 傅先生，下班好。
6: 你好。

0: 你
1: 你
0: 好，
1: 好，
0: 傅先生，傅先生有信息
1: 哎，
0: 吗？
1: 有吧？
0: 有吧？那您话筒离近点儿，关一下扩音和收音机。
1: 没有开。
0: 好，话筒离近点儿啊，来吧，猜个数。
1: 好的，猜69吧。
0: 69。
2: 没有。
3: 错了，错了，错了。
2: 来，答题，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活字印刷术原料。毕生最初选用的是什么？
1: 木头，
2: 木头不对，
1: 不知道了。
2: 泥，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再
1: 好
2: 见，
1: 吧，
2: 拜拜。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2号线4号卷的红鲤鱼。
1: 喂，C 位车好，刚才不知道怎么断线了，是不是？
2: 对，断线了。
0: 你刚才就是信号特差。
2: 自己掉线了。
1: 嗯。
2: 但是数不能让你再猜了，你刚刚猜过一个了，
1: 啊，我刚才没听到，我猜的是就没中是吧？
2: 没中。
0: 没中。
1: 啊，好，那答题吧。
2: 来听题，请问《说文解字》的作者是谁？
1: 我的天，不知道。
3: Hello，
0: 《说文解字》，古代的。
2: 叫许慎啊，再见，拜
0: 哦。
2: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您好。
0: 1号线的
2: 75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0: 下班好。
4: 下班好，魏超魏飞。
0: 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李先生，来猜数。
4: 93，
2: 九
0: 十
2: 十三。
0: 三。
2: 没有。
3: 错了，错了，错
0: 真没有。
2: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破釜沉舟出自哪场战役？
0: 破釜沉舟。
4: 那个什么，垓下之战。
2: 不是垓下。
3: 哦。
0: 再换一个，什么之战？
2: 巨
4: 不知道
2: 鹿，
4: 了，
2: 拜拜。
3: 错了，错了，错了。
2: 继续欢迎下一位刘先生，你好。
0: 你好，
5: 下班好，主持人。
0: 你好，
2: 你
0: 刘
2: 好，
0: 先生。
2: 刘先生，下班好，您到家啦？
5: 没有，
2: 刚出门。
5: 在路边停着呢。
2: 啊，停在那儿干啥？
5: 打电话呀。
2: 好吧，来吧，加油啊，停停。
0: 来吧，选个数。
2: 选数。
5: 32吧，
0: 三
2: 三十
0: 十
2: 二
0: 二，
2: 没有，
3: 错了，错了，错
0: 大家到现在都没有选中我和伟超的那两个数，
2: 证明我们两个数买彩票真中不了，
0: 就这俩数真中不了，
2: 我们俩中不了，你们也中不了，
0: 这俩数你们到现在都没选到。
2: 好了，来加油，请听好，有一个成语叫"鸿雁传书"，请问"鸿雁传书"的典故跟哪位历史人物有关？
5: 眼传书，不知道。
0: 鸿雁传书，正确答案是
2: 苏武。
3: 错了，错了，错了。
0: 他牧羊北海边嘛。
2: 拜拜。
0: 拜拜。
2: 哎呦，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2号线。
0: 你好，2号线的杨美女。
6: 哎，你好。
0: 杨美女好，杨美女有信心吗？
6: 啊，有
0: 来吧，试试
6: 啊，
0: 1到100选个数字。
6: 17，
0: 17。刚才有一位红鲤鱼，他也选的17。
6: 啊，
2: 你记性这么
6: 刚才信号不好，都没听清。
2: 那是你的问题，你去找那个10086，你打电话投诉他。
0: 我们刚刚跟他说这个数字不对，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来吧，
6: 好
2: 加油哈！第一题，请
0: 请
2: 问
0: 问。
2: 古代科举考试。殿试始于哪位皇帝？
6: 武则天。
2: 没错。第二
0: 第二
2: 题，
0: 题，隋朝的开国皇帝是谁呀？
2: 简单。
6: 隋炀帝。
0: 他叫什
2: 叫什么
0: 么？
2: 名字？
6: 隋朝的
2: 小朋友不能答答案好吗？而且他答的答案完全不
6: 对，
2: 对。
6: 他的那不对，隋，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2: 正确答案是
0: 杨坚嘛？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再见。
0: 拜拜！
2: 再次的提醒大家，不要开扩音，
0: 不
2: 不
0: 要
2: 要让
0: 连蓝
2: 旁边
0: 牙，
2: 人一起听。
0: 不要连蓝牙。如果说再开车，我们就好好开车，并且呢，现在晚高峰时间本来就车多人多，车上再有小朋友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哦。
2: 是的啊，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1号线，下班快乐，王
0: 王
2: 先
0: 先
2: 生，
0: 生。
2: 你好。
4: 你好，B2BC，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王先生，来选个数。
4: 24。
2: 二十
0: 24。
2: 四，没有。
4: 好的。
3: 错了，错了，错
2: 是想了好久这个数。
0: 为什么选二十四啊？
4: 喜欢这个数字啊。
2: 哦，难道就不能因为大田二十四号过生日？刚刚都有人因为维 C 二十六号过生日选了二十六。
0: 但是我是没有想到二十四的哦，我这个二十六也是误打误撞的。
2: 这是我生日吗？
0: 啊，你别说，我都没有想到。
2: 说多了啊、来、加油，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姑苏城外寒山寺，姑苏在哪里啊？
4: 苏州。
2: 苏州，没错。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关中八景之一，有一景呢叫做雁塔城中，这里的雁塔指的是哪座塔呢？
4: 大雁塔。
0: 嗯，小雁塔。
3: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0: 拜拜。
2: 朋友们赶紧去那个豆包上搜一搜，豆包豆包，问一下伟超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0: 我真没有想到，我真没有想到。
2: 开卷，
0: 开卷的朋友们，豆包能给你回答吗？
2: 那我那么红，他不知道我生日啊。
0: 他说我现在就给你查一下山东省青岛市伟超的生日。
2: 不是，他一查，他豆包说伟超是谁？谁叫伟超？
0: 豆包说张伟超。
2: 这个人好像有点不红哦。我好像不明白。
0: 我好像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0: 你好，张先生。
7: 下班好，我是魏飞。
0: 嗯，张先生
2: 好。
0: 完了，开卷了。
2: 你说，
0: 你说，
2: 说。
7: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2: 你不知道我生日？
0: 你每次只想拿我们的钱，
2: 取消你这个以后参加我们节目的资格，以后别人参加我节目了。
0: 完全漠不关心。这样的听众，
2: 你竟然不知道我生日，
0: 让我们好寒心。你真不知道假
7: 不知道？
2: 全青岛的人都知道我生日。
0: 伟超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请假，
2: 我提前一个月就说。
0: 对。你不知道，完了，伤透了一个男子的心。
2: 我已经连续两年这个时候
0: 请假，
2: 也不是每年，是只是这两年。
0: 然后，并且每次伟超过生日之前，他都提前一个月就跟大家说，说马上就要过生日了，伟四你要送我什么生日礼物？
2: 好了，来吧，猜，随便猜个数。
7: 十四。
2: 十四，不对。好了，来答题。第一题，请问史学界前四史最后一部是什么？
7: 后汉书。
2: 没错，后汉书。
0: 他什么都知道，就不知道你生日。
2: 更气了。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罗成，他呢是小说《隋唐演义》当中的一个虚构人物，他的历史原型叫什么名字呢？
7: 罗成，这还真不清楚。
0: 叫罗士信。
3: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0: 拜拜。
2: 豆包真知道我生日啊。但是是错的。
0: 哦哦
2: 啊
0: 啊，他是经过了一些
2: 就是搜罗网络当中，
0: 然后他搜出来的，搜索六个关键词，参考32篇资料。
2: 好牛啊
0: 好牛啊，然后给了个错误答案。所以豆包不能全信，
2: 豆包不能全信。AI 不能全信。
0: 对，豆包给了个错误答案。
2: 豆包给的答案不对哈，我不是那天生日啊。
0: 嗯，
2: 你就凭你对921的了解，你应该知道。来，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0: 你好，王先生。
8: 你好，
0: 王先生。开卷考试，给答案。
2: 嗯，
8: 给答案。
0: 嗯，
8: 29。
0: 嗯，好嘞。
2: 没叫你说我年龄。
8: 15。
0: 15啊。
2: 再见。
8: 对。
0: 都不对，但是我对球星闪电很有信心。我觉得他肯定知道，他要是不知道，你
2: 取消他打电话的资格。
0: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来，接下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我们刚刚讲到了史学界前四史最后一部，那么请问还有什么呢？前四史还有什么书？
8: 这个不知道。
2: 哎呀，
0: 史记呀、
2: 我都送你答案
8: 了。史记啊，
0: 汉书啊。 三国志啊。
2: 没有，其实我就是要让你回答汉书，因为我们正确答案刚刚是后汉书嘛，你就答汉书，前汉书嘛。
9: 我想起来刚才是答案是答的后汉书。
2: 对对对，所以正确答案前汉书。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再见。
0: 拜拜。
9: 再见。拜拜。
2: 拜拜。继续下一位，求情闪电。
0: 你好。
10: 你好，我是一超。
0: 来吧，开卷。
2: 你知道我生日吗？
10: 4月1号吧，41。
2: 恭喜。
0: 伟超开心了，伟超开心了，
2: 哎呀，
0: 哎呀，
2: 青岛市还是有人爱我的。
10: 这个以前不是西方都过这个节吗？
2: 啊？
0: 哦，他记住的是愚人节，
2: 不是因为我生日你记住这个日子啊？
10: 是因为你生日，但是也最先知道是愚人节，后来知道你这一天出生了嘛？
0: 嗯，然后你以为开玩笑？
10: 没有，
2: 当然了。我出生就是个笑话，
10: 再给大家欢乐。
2: 好，恭喜得到9块2毛1。来答题，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是哪个？
10: 贝加尔湖。
2: 嗯，贝加尔湖。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世界上目前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彩色的军用地图出土于我国的哪个遗址啊？
10: 彩色军用地图，
0: 嗯，
10: 殷墟
0: 不是？
10: 彩色那我也不知道哪个地图。
0: 正确答案呢是马王堆汉墓。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9块2毛1到手。
10: 好的，
0: 恭喜
10: 谢谢
0: 恭喜，
2: 感谢你对我的爱。
10: 啊，没问题。
2: 这是对我爱的回馈。
0: 哎，你此刻问小黄，小黄都不一定知道。
2: 小黄，你知道我生日什么时候吗？小
0: 黄肯定不知道。
2: 你知道我生日什么时候吗？
0: 我跟你说，我生日的时候请小黄吃饭，小黄都问我说：“姐，今天什么日子？”姐，今天为什么要吃饭？
2: 嗯，我都知道小黄生日。
0: 小黄什么时候生日？我也知道。
2: 啊，
0: 12月17。
2: 是吧？
0: 11月19，
2: 12月18
0: 啊，
2: 对呀、
0: 啊，嗯，我就记得是12的，
2: 12月18呀、啊，
0: 1218。
2: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的王美女，你好，
0: 小奔好
11: ，Hello， 伟超伟飞，小奔好，
0: 你好，
2: 你知道我生日吗？
11: 4月1号
2: 啊，
0: 刚知道，
2: 是刚知道，是本来就。
11: 刚知道
2: 哦，那没问题，
0: 没事，
2: 来晚了也没错，没问题，
0: 没事没事、
2: 啊。好了，来王美女，接下来1到100选个数，
11: 72。
2: 多少？
11: 72。
2: 72啊、哦，没有，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来吧，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是什么河？
11: 河。
2: 嗯，哪个河流入北冰洋？
11: 漠河。
2: 是鄂尔齐斯河。
3: 错了错了错了。
11: 好，
2: 再见，
11: 谢谢，
0: 拜拜
11: 拜拜。
2: 嗯，拜拜。来吧，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当然您也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当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公众号是崂山921，同时各位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因为今天晚上呢我们下播之后从7点开始会有大田小爱带给大家呢一场有趣的蔬果拍卖会，这个拍卖会呢跟上次不一样，这次又全新升级了，所以说大家呢在7点一定要关注我们崂山921的视频号，点击进去看一看他们两个今天晚上又玩什么新花样吧。
2: 嗯，有朋友在微信后台说伟超生日是4月1号、
0: 哦、
2: 然后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在 DeepSeek 上找的。还是 DeepSeek 比较靠谱啊、
0: 嗯、
2: DeepSeek 知道我的答案，
0: 知道
2: 我的生日
0: 4月1号、
2: 哦、
0: 天哪，他说可信度较高。
2: 对呀、啊、那豆包瞎给我过生日。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大米，这款大米呢、
0: 嗯、
2: 叫邻家饭香，
0: 对，
2: 我们之前也卖过很久了，
0: 对，然后在我们后台的销量呢也是700多家，然后这一款呢、
2: 嗯、
0: 以前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过，说选这个五常大米呢一定要关注它的国家执行标准，
2: 对，
0: 这个我们的大米呢它就是 GBT19266， 这个呢是一个国标，就
2: 而且是唯一标准，
0: 是的，然后我

0: 我们呢还在这一款大米上呢帮大家配备了什么英标啊、地理标志、溯源码呀和有机认证这四个标识，您吃起来会更加的放心一些。
1: 要买你就买最正宗的五常大米，
0: 没错，
1: 所以最正宗的五常大米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最平民的价格了，是79块钱到手10斤，
0: 十斤装。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促销价，就是你如果说买两袋，你要跟同事拼单或者是你要跟自己的父母一起拼一下的话呢，两袋只要139，就是这样比单买一袋要便宜。您可以自己决定，想买两袋咱就买两袋，咱想买一袋咱就买一袋，反正价格呢在市面上非常低。因为在任何平台，您现在登录京东，您去看一下他们的活动价格，同样品牌邻家饭香，就打这四个字出来的价格呢是153块钱一袋。我们这个真的是福利价，也是618的一个抢先购价格。各位如果有需求，可以关注劳申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大米两个字，原产地直发，青岛地区呢大概是3到4天就能收到了。我们这个保质保量，原产地直发，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后台直接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的朋友。您好，下班好。
0: 曲先生下班好。
1: 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0: 您好。
1: 您好，曲先生，来1到100选个数。
3: 85吧。
1: 选85，为啥呢？
3: 尾号吗？
1: 手机尾号。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这手机尾号带来
1: 幸运，给你好运。
3: 哎呀，还真中了。
0: 是的、
1: 还真是。
0: 真是你。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厉害呀。
1: 当年
3: 谢谢谢谢。
1: 这手机号用了多久了？
3: 用了很长时间了，这14、15年了吧。
1: 14、15年，哇，14、15年前就注定了今天会中奖。哎。所以这个号码选的不错，
0: 这个号码真不错。这个号码里面除了这个85也没有什么中奖号码了。那知道怎么领红包是吧？
3: 啊，知道。
0: 好的，那我们先答题，答完题之后如果再得红包一起领好吧。
3: 好的好的。
1: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风车王国指的是哪个欧洲国家？
3: 荷兰。
1: 荷兰，没错。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不可存亡去白，始味不全，游逸走散，这是汪曾祺对什么食物的描写呢？
3: 红薯。
0: 什么？
3: 红薯。
0: 不对。存亡去白，游逸走散。
1: 正确答案是他的老家的特色高油咸鸭
0: 蛋。
2: 错了错了错了。
1: 拜拜
0: 拜拜。
1: 好，
3: 拜拜。
1: 9.21还是可以去领的啊，挂了电话就可以去回复了哈。
3: 好了好了，
1: 拜拜。来，下一位1号线，您好。
0: 下班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1: 您好，王先生。一到一百选个数。
4: 33。
1: 33。不对。
2: 错了错了错了。
1: 为什么不选自己的手机尾号？
4: 因为我觉得上一个是我，这个就不是了。
1: 恭喜您，您的手机尾号也是正确答案。但是
4: 好吧，
0: 被别人选了。
1: 在之前因有一个朋友已经选过了。
0: 对。
4: 那行吧。
1: 所以这个号码也挺好。用了多少年了？
0: 好码好码。
4: 这个得16年了吧。
1: 16年了。哦、你看16年前注定的幸运，但是晚了人家一步。
4: 好吧。
1: 没事儿，希望下次继续给你带来好运。
4: 好的，谢谢。
1: 请听好。请问珠江由西江、北江、东江汇合，主干是什么江？
4: 珠江。岷江。
1: 哎呀，总共就三个选项，你答第四个。西江、北江、东江。
0: 你很厉害啊，你这说三个答案我都不喜欢。
1: 你不喜欢我的答案啊？
4: 好吧。
1: 正确答案是西江啊。
2: 错了错了错了。
1: 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郭先生。
5: 韦超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来选个数。
5: 26。
1: 26。26被人选过了。
0: 对。
1: 再选一个。
5: 88。
1: 88。
0: 88。
1: 太幸运了，这没有。
2: 错了错了错了。
1: 答题啊，第一题。 迪迪
0: 海豚，它拥有非常光滑的皮肤，

0: 明天我带你去，我跟你私下安排一下。
1: 真假？你认识谁？
0: 我认识那个海洋上面的谁。关注一下周末两天海洋的信息情况啊。
1: 是的，北海区海洋预报局温馨提示各位，预计6月6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8米，水温呢是18.3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8点25分和傍晚的19点55分，低潮时是凌晨的2点13分和下午的14点45分。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周日的海洋情况，预计6月7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8米，水温是18.4摄氏度，高潮时呢是上午的9点12分和夜间的20点50分，低潮时呢是凌晨的2点57分和下午的15点32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挡不住的潮流，
3: 关不掉的好音乐，
2: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3: 动听电波，
2: 触手可及。
3: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2: FM 921 belong to you.
3: Awesome.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2: 好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的半个小时，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 88992921。各位想参与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88990921，
5: 电话。
2: 有朋友问什么时候发货，明天就发货啊。
3: 哦，
2: 明天就发货，然后我们所有的全部都是原产地发。
3: 没错，就是从那个黑龙江五常那边发。
2: 对，所以不是从青岛发。
3: 对，就是快递几天到你那儿几天就是几天。
2: 行，好嘞，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赵美女，你好。
6: 你好。
3: 你好，赵美女。赵美女，来吧，我们猜一个幸运数字。
6: 什么数字？
2: 没听节目。
6: 没听呢。
2: 你天天你天天都不听节目就参加我们打电话，光参加不打 不听。
3: 你在哪儿呢现在？
6: 我下班。那个。
2: 你被我们抓好几回了。你每天都来，但是你又不参加我们，又不听我们节目，你都不是我们的听众。
6: 我刚下班。
2: 我不管。
6: 电梯联系。
2: 我生气，
3: 我们的游戏福利都是给我们听众的。你不听节目，你这叫什么？参与者。你叫答题者。
2: 我难受。
3: 不听，别解释，你别解释。他好像也不想解释。
2: 小黄下个礼拜别接他电话了，这个罚他一个礼拜不能打电话。好了，来一到一百选个数。
6: 一到一百八。
2: 把那个扩音关一下，谢谢。
6: 没开，没开扩音。
2: 您那边有点吵啊。
3: 对，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6: 这样呢？
2: 稍微捂一下话筒啊。
6: 哦，
2: 还是调整一下吧啊！来，下一位二号线的董美女，你好，
3: 你好
7: 啊，你好，伟超伟 C，
2: 哎，你看这多清楚，
3: 这才是合适的。
2: 来，一到一百选个数，
7: 十九，
2: 没有，
5: 错了。
2: 好嘞，来，准备好了吗？好的，来，加油，第一题，听题啊。
3: 第一题，《红楼梦》当中呢，油松瓤月饼指的是我们现在的哪款月饼呢？
7: 五仁
3: 月饼。第二题，请问被誉为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是哪个湖泊呢？就是那个
7: 贝加尔湖吗？
3: 不是那个，是另外那个。
7: 那个舌尖效应想不起来了。
2: 正确答案是
3: 赛里木湖。
5: 错了。
2: 拜拜，
7: 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粤海佳人。
3: 你好，
8: 四位超好，
3: 下班好，粤海佳人。
2: 粤海佳人，一到一百选个数。
3: 选吧。
8: 92。
3: 为什么会选92？
8: 突然间想起来了。

0: 没有92啊。刚刚那个手机尾号是那个的朋友，他怎么这么老实？我不是叫他朋友参加打电话吗？他朋友怎么到现在没打进来拿红包啊？
1: 还真是，或许他朋友打不进来，
0: 也有可能。
1: 嗯，
0: 好了，来吧，粤海家人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巴西的首都是哪里？
2: 里约热内卢。
0: 巴西的首都是
2: 巴西利亚。
0: 对，巴西利亚。很容易搞混啊。
1: 嗯，
0: 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鱼美女。你好
1: 小奔。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鱼美女。
0: 你好，下班快乐。
1: 你有信心吗？
2: 有，
1: 来吧。
0: 那你选个数。
2: 55。
0: 55。没有55。
1: 就没55。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
1: 请进行歌曲接龙。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说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2: 80
0: 啊？接歌词、
1: 歌曲接龙，歌词儿接龙。
0: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
1: 还
0: 是
2: 00？
0: 哎呀，
1: 没听过这首歌。快乐崇拜。
0: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2: 啊？但我不知道。
1: 对啊，
0: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
1: 还
0: 是 Y 世代？
1: 错了，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在里面，自己找也找不到，背也背不好。
0: 放松，让
1: 我来
0: 说，
1: 什么年代吃什么年代风，我要拿着我的麦克风。好吧，
2: 好，
1: 拜拜，
2: 哎，拜拜。88999021，
3: 电话。
1: 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1: 你好刘先生。刘先生，1到100选个数字吧。
4: 选个11。
1: 11。
0: 没有11。
1: 没有11。
0: 好
4: 好吧。
0: 刘先生好啊。
4: 好好，准备好了。
0: 来。秦岭是我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它大致和哪一条等温线重合？
4: 回归线。
1: 就是那个温度线，就是几那个什么温度线。
0: 很简单。
4: 对，做了那个叫什么来着，一时想不起来了。
0: 好，那给你换一道题。
1: 好吧。
4: 那好吧，谢谢。
0: 给你一个特权好不好？
1: 换道题，换道题。
0: 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世界上最大的半岛是哪个半岛？
1: 这不能换了啊！
4: 这地理知识，
1: 刚才那道题的答案可能比较的模糊啊，这个就是有一个准确答案了。
0: 正确答案是阿拉伯半岛。
3: 错了，
4: 阿拉伯半岛。好吧，又学习一个新知识。
0: 好，再见。
4: 好的，再见，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1: 葡萄板栗。
5: 哎，主持人，下午好。
1: 下午好，葡萄板栗。
0: 来。1到100选个数。
1: 选吧。
5: 13。
0: 13。没有13。
1: 漂亮。
0: 漂亮啥？
1: 刚才是11，他选13。这不漂亮吗？
0: 很漂亮，选得很好。
1: 选得很好。
0: 准备好了吗？
5: 好的。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一道残阳铺水中。下一句是什么呢？这是一首诗。
5: 我听不太清了，什么叫半光瑟瑟什么红？
1: 它不是半光。
5: 那真不会，这个语文真不好。
1: 半江瑟瑟半江红。
5: 啊，对对对，是这个。
0: 好，再见。
5: 好，拜
1: 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1: 李先生好。
6: Hello， 李小伟最好。
1: 李先生。
0: 你选个数。
6: 77。
0: 你刚刚没
6: 啊？有人选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选这个数。
1: 有听众懂我现在的心吗？我们有没有听众能够 get 到我现在的心啊？总有人懂我吧？
6: 我没 get 到。
0: 好吧，那你没 get 到，没办法了。其实我们已经提示的非常明显了啊。好了，准备，请你好。来，请问人体造血的主要场所是什么？

0: 干细胞
1: 不是。
2: 啊哦，
1: 不对，
3: 不对
0: 啊，骨髓
1: 什么骨髓？
0: 什么骨髓不知道？
1: 黄骨髓、红骨髓选一个。
0: 红骨髓。
1: 对，是红骨髓啊。好，谢谢参与，拜拜，
3: 拜拜，
0: 好，拜拜。
1: 哎，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3: 下班好，二号线的黄先生，
1: 你好，
4: 周五快乐，
3: 周
1: 五快乐，准备好了，选个数吧，
4: 准备好了，92，
3: 多少？
4: 92，
1: 你们是这种就是参加考试开卷考试都能猜错的人，
3: 有没有人来救我啊？
1: 我要是那个，
4: 今天我刚才接了个电话。
1: 我要是老师，我就拎着你的耳朵说你是啊，
3: 你有没有听课啊？
4: 有时的。
1: 好了，不对。
3: 嗯，
1: 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金刚石和石墨的成分都是什么呢？
4: 碳。
1: 嗯，碳，没错。
3: 第二题，请问《霸王别姬》当中的虞姬在京剧里面属于什么角色的行当呢？
4: 硬。
3: 不的，不不的。
1: 生旦净末丑是这个意思吗？
3: 不的。
4: 啊。
1: 正确答案是。
3: 他是属于青衣。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啊、拜拜，
3: 拜拜。
1: 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三号线的王先生。
5: 你好。
3: 哎，王先生好。
1: 啊，王先生，来报个数。
5: 12。
1: 哎，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听节目了，
1: 总算有个聪明的朋友、
3: 听节目了、
5: 啊、
3: 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哎，
3: 难受死我了！我跟他说11不对，13不对，他给我来了个77。
1: 王先生，手机尾号报一下，谢谢。
5: 我看啊，你说什么？
1: 后面四位，
3: 对，因为没有显示
5: 1795，
3: 1795，好的，
1: 137开头的是吧？
5: 188，
3: 那我们导播稍后的时候，
1: 记录一下，因为我们没有您的电话来电显示，这个电话突然、因为打的人太多了，
3: 对，
1: 所以他
3: 1795手机尾号对吗？
5: 1795，
1: 手机尾号1795，对的吧？
5: 对对 对, 对、
3: 哎、好
1: 好好好、
3: 嗯、
1: 啊，恭喜你得到9.21元的现金红包啊、
5: 谢谢谢谢谢谢
1: 啊，来，接下来开始，请听题。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莫言他凭借哪部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呢？
5: 回唇，回唇是吗？
3: 不是，
5: 青蛙。
3: 凭借的是蛙。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哦，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烟台的。
1: 啊，在烟台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3: 烟台的朋友，
1: 你看，你看，
3: 你看，
1: 朋友们，烟台的人都听见了，你们这些青岛的人怎么没有听见正确答案？
3: 我们老陕区的人都没有听见。
1: 这么简单的提示，
3: 真的是。
1: 好了，
3: 烟台朋友都听懂了。
1: 恭喜你得到9.21元的红包哈，拜拜。
5: 好好好，谢谢你们，谢谢。
1: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不是公众号不是？
1: 对对对对
3: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3: 填写金额9.81元，
5: 好
3: 吧。
1: 嗯，拜拜。
5: 哎，好，谢谢，谢谢，
3: 拜拜。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一号线陈先生，您好。
3: 下班好。
6: 主持人好。
3: 哎，陈先生好。
1: 哎，陈先生好。来吧，陈先生，1到100选个数。
6: 23。
1: 23，没有。
3: 没有。遗憾。
2: 错了，错了，错了。
1: 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煮饺子中途加水目的是什么？
6: 抑制沸腾。
1: 抑制沸腾不是。正确答案是控温防止皮破的啊、拜拜
3: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74号群的万物生长，
3: 你
1: 好。
7: 晚上好，维超 VC 伟超。
3: 你好你好。
7: 我您打慢打没打上。
3: 你是哪里的朋友
1: 啊？东北。
3: 你是哪里朋友？
7: 不是，我是开发区的。
3: 开发区的。
7: 不是，我们是在路上听广播。

0: 我听完了之后就赶紧打电话，
1: 赶紧都听懂了吧？对啊，谁都听懂了哈。
2: 十一不对，十三不对。那几对呢？你猜吧。十二呀。对呀，但十二已经被别人猜走了，你换一个数。
0: 对，就差了两个人。
1: 你换一个吧。
0: 那个我就听到二十六有人猜过了。
1: 不用，随便。
0: 你随便说，一到一百选个数。
1: 就是他们说重复了之后还可以再说吗？不可以，不可以。那我猜二十九吧。二十九。刚才那个。嗯。对。没有二十九。遗憾。遗憾，遗憾。嗯。好了，来吧，准备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保温杯它的保温原理是什么？随便说一个。
0: 保温原理隔热，就是里边有夹层，然后防止那个热气往外流嘛。嗯，哦，
1: 好，也算对。好，第二题，请听题。
0: 请问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当中，三省指的是哪三个呢？
1: 什么来什么来？上中下。哦，我忘了。中书、尚书、门下。错了，错了，错了。好的，谢谢。再见，拜拜。好，那我们继续的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了一款。
0: 大米是的，很好吃的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这款大米呢，在我们商城的销量和复购率特别的高，并且呢，它在京东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销量。那他们平台呢，差不多是153块钱一袋儿。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了一个福利的特价。 79块钱一袋，到手是10斤装，并且呢赶上这个618的大促，买两袋只需要139块钱。如果说呢您家平时就吃这个五常大米，对这个大米的需求比较高，或者是呢平时吃普通大米想要换个口味，那今天呢在老山九二幺后台大家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我们这款呢是稻花香的二号大米，执政的标准呢是执行的国家标准 GBT1961，同时呢有着英标、地理标志、溯源码和有机认证这四项标识。这款米呢是一袋一码，支持大家呢去扫码进行溯源的，每一步都非常的清晰，真正的把有机和五常本地的原产地大米带给大家。如果说大家有需求，可以在崂山九二幺的后台呢直接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要提醒大家，因为这款呢是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白剂，也不打蜡的。 所以说呢，大家到家之后呢，可能需要正确的保存。如果您呢就是放在那儿，就是也不盖盖儿，或者是不干嘛的，它可能会有这种小虫的出现。所以说大家不用买太多，只买一袋儿呢，到家里吃就可以了。关注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大米”两个字，原产地直发，到青岛差不多是3到4天就到了。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啊！关注921，回复“大米”。
1: 哎，微信公众号崂山921，赶紧回复“大米”啊！我们继续请进今天的最后两位朋友。
3: 你好，一号线的刘先生。你好，你好，魏忠先生。刘先生好。刘先生，选个数，1到100。8。8。8。恭喜，可以的。恭喜你回答正确。为什么觉得是8？因为刚才有一个女士，她选了8之后，然后她那个电话不是信号不好吗，还是怎么了？她就挂断了，然后我就一直在这打，我就想选8。然后我就想捡人家的漏。
1: 对，你想选八，但你怎么知道他选的对不对呢？
0: 我也不知道，因为他选了信号不好嘛，然后就挂断了。
1: 你觉得这个？
3: 你感觉是这个数？对，我感觉应该差不多。
1: 维C中午买彩票中的就是8号的，那一张那个彩票里面6都选项，没有一个8。
0: 我第一个就是。
3: 我太幸运了。
1: 维C一刮那个8，说实话，稳了。
3: 稳了。
1: 那彩票出8的里面不得都是8呀？
0: 对呀，我说指定稳了。嗯，结果我这一个8没有，尾圈那儿仨8。那怎么出现在我的彩票上？哎，哎呀，
1: 好了，来恭喜得到9块2毛1。接下来请听题，谢谢。请问第一题。
0: 请听题，请问元稹他的终身挚友和他呢在诗坛并称为元白的是哪位诗人呢？

0: 盲区了。
1: 啊哦，
2: 白，姓白的，
1: 难道是
0: 白
1: 敬亭吗？对呀、啊，你还认识哪个姓白的？
2: 白展堂，
0: 白展堂，
1: 你竟然说不知道？
2: 白居易，白居易啊，拜拜。
1: 拜拜，后台回复红包，填写金额9块毛衣吧。
2: 来，最后一位刚哥，你好，
1: 你好
3: ，Hello，Hello，Hello，
1: 刚哥选个数，
3: 我把车赶上了，
2: 选数
3: 六，
1: 多少？
3: 36，
2: 没有36，
1: 错了，错了，错了。
2: 如果你选38，就是我中午买的彩票的书。
1: 如果你不选38，
2: 我那张彩票里面有18、28、38，
1: 没有38，
2: 18、28、48、58、68，没有38。好了，第一题。新买陶瓷餐具，用什么浸泡可以去除重金属？调味料。
3: 醋。
2: 醋，哎，没错。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元气森林这款饮品，它的创始人曾经是哪个网页游戏的创始人呢？
3: 网页游戏。
1: 对，大家都玩。
2: 嗯
1: 嗯。
3: 网页游戏。
2: 正确答案是。
1: 开心农场
2: 哦，
3: 哎呀，
2: 好了，再见，
1: 拜
2: 拜。
1: 拜拜。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今天晚上的7点也会有我们的直播，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崂山921的视频号，到时候您可以看到大田和小
1: 爱
2: 给各位带来超有趣的直播，欢迎各位的关注啦。
1: 没错，没错。
2: 那也祝各位小伙伴们，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再见喽，
1: 拜拜。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FM 92.1。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诗人的眼泪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故事，这个在历史中褒贬不一的爱情故事，让游鸿明想到每个年代都有许多不被祝福的爱情，但故事中的主角们却为了坚持真爱义无反顾，所以他期许自己能像一位诗人一样倾听每一个人心中的爱情故事。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大家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歌词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道破勉强维系的感情里连沉默都成负担。古巨基深情演绎，把爱到麻木坦诚分手的无奈唱得扎心。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嗨，各位，我是维 C。李宗盛将都市爱情凝练成精神鸦片的犀利隐喻，在莫文蔚慵懒的嗓音中发酵得格外冷冽诗意，揭穿了热恋褪色后的倦怠真相。开始总是分分钟妙不可言，谁知感情退却比阴天更快。
0: 阴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FM 92.1。
4: 你好，我是大葱，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朴树的《平凡之路》是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是朴树沉寂了十年后的回归之作。这首歌融合了朴树个人的生命轨迹与一代人的共同心路，歌词中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的澎湃，最终都归于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的沉静。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中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这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风你连环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句句必须给你叙述。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渡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
1: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

0: 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更。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有个地方真实存在，有着敷衍能看到的色彩，人们身上都没有口袋，不用装下愤怒和悲哀。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3: It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磨璀璨之灵，你家将之名，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度过飞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选择和谁见面，这次或许已经匆匆数年，不曾相见，什么会改变？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